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小赏。当我们沉浸在悠扬的国风旋律当中，总是能够感受到独属于东方的诗意，而这一份诗意呢，就藏在古人对于万物的雅称当中。简单的事物被赋予了温柔又深情的名字，比如说你看天上的太阳，古人呢称它为白驹，光阴似白驹过隙，把日光的流转写得非常的生动。而那一轮高悬的明月有一个极美的名字，叫做望舒，是神话当中驾车的月神，一念起便觉得月光都带着仙气。而路边不起眼的小草被唤作幽草，生于幽谷，不与群芳争艳，藏着淡泊的风骨。飘落的雪花叫做玉尘，漫天玉尘飞舞，天地间都变得纯净雅致，就连潺潺的流水也有寒衣的雅称，清寒的水波满是清冷的诗意。这些雅称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是把平凡日子过成诗的智慧。听着国风旋律，念着这一些雅称，仿佛穿越千年，与古人共赏同一片风月，感受那一份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深情。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万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系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以诗词为线串联千年端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端午诗作，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当中有这么两句：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寥寥两句把端午最鲜活的民俗画面写进词里，五彩丝线缠在女子的手臂，辟邪纳福，精巧的符篆斜挂发髻，雅致又饱含祈愿。苏轼没有缅怀悲思，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宋人过端午的温婉日常。跨越千年，诗词依旧是时光的引线，让我们在诗句间触摸古人的端午，读懂藏在笔墨里的平安期许，感受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温度。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汲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避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转眼啊，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作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呢就承载着流传千年以来的民俗文化。最初啊，它承载着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形成了多样的习俗。比如说家家户户泡糯米、洗粽叶、包起软糯鲜香的粽子，门前呢也会悬挂艾草，借草木的清香来驱散蚊虫，寄托平安的期许。在不少的地方呢，还有系五彩绳配香囊的习俗，中草药香随身佩戴，斑斓的彩绳绕住手腕，也饱含了长辈对于孩子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是的，端午节呢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粽叶裹住了烟火温情，习俗呢延续了家国情怀。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然。

笑开怀哟哎，这一有他哟，作伴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古今高一梦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2: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2: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起端午习俗，很多人先想到的总是粽子、龙舟、门挂艾草，但在千年前的江南仲夏，端午还有不少雅致又鲜为人知的古俗，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腻心意。 端午最早称为玉兰节，时值仲夏，瘴气初生，古人会采来佩兰、菖蒲与艾草同煮成香汤，全家入浴净身，就连孩童剪胎发也定在这一天，借草木清新来驱除鼠毒。唐代的官署甚至会提前三日差人出城采兰，煮好的香汤先送官衙，再分与街坊邻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仲夏防疫仪式。除此之外，江南的民间还有诸多的巧思，像女子会在鬓边佩戴箭人，也就是用彩绸剪成精巧的小人模样，缀上艾草簪在发间，祈愿一整年身强体健。孩童们则结伴踏野寻草，玩起斗百草的游戏，比拼谁采的花草种类更多更稀奇，满是山野闲趣。人们晚间记得五彩长命缕也有讲究，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入夏的第一场雨的时候剪下扔入流水之中，寓意让河水带走疫病与烦忧。这些藏在古籍里的细腻民俗，褪去了喧闹的仪式感，藏着古人对安康最朴素的期许，一节一俗，一脉相承。愿你在端午的清风里收获平安顺遂，尽享仲夏安然。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2: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2: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4: 粽叶迎风，艾草飘香。大家好，我是罗亮。端午传承千年，流传下来的民俗丰富又温暖。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聊一聊佩戴五彩绳这项习俗。古人认为啊，端午是独日，孩童手腕脚腕系上青红白黑黄五色丝线，对应五行，寓意啊抵御蚊虫疾病，祈求平安健康。老辈人还有说法，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水，将五彩绳摘下扔进流水，便能带走一身灾厄。当然，这也是人们对于平安生活的一种祝愿。五彩绳的由来，各地不一样的佩戴讲究，从小小的彩绳也能读懂藏在民俗里代代相传的祈福心。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横跨了千年时光，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期许。一代代民俗传承也让这个夏日的节日满是烟火温情与家国情怀。端午的习俗根植盛夏时节的自然节律，仲夏端午阳气最盛，蚊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便以种种习俗驱邪避疫，守护安康，这也是端午最本真的寓意。家家户户必备的便是挂艾草、悬菖蒲，而端午最深入人心的仪式莫过于包粽子了。软糯的糯米包裹着清甜的蜜枣，鲜香的肉粽，粽叶的清香交织着烟火气息。江上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热烈的模样，鼓声阵阵，龙舟飞驰，桨手同心，奋勇争先，激荡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祭五彩绳、配香囊、饮雄黄酒的习俗也流传至今。五彩丝线缠绕着孩童的手腕，寓意着祈福避灾、岁岁平安。精工细作的香囊装药纳香、提神驱虫，是古人最温柔的守护。千年端午，岁岁相传，它不只是粽叶飘香、龙舟欢腾的节日，更藏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安康、心怀家国的美好初心。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下一个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关于端午的小诗，比如说宋代的赵帆有一句：端午只寻常，山翁不拜章。没有热闹的祈福，只写山野之人平淡过节，褪去了端午厚重的家国悲情，多了几分烟火的松弛感。还有明代王琦的端午更为清冷一些：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英灵。不刻意的感伤，只是叹世事浮沉，藏着文人淡淡的怅惘。很多人呢都以为端午诗词呀全是缅怀屈原的，那其实呢唐宋不少的诗作写的都是避暑、观雨、食粽还有闲居。端午不止家国大义，也藏着古人日常的悲欢和闲事。小众的诗词里面藏着最真实的端午烟火气，也让这个节日多了一层温柔的底色。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

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腕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祭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以诗词为线串联千年端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端午诗作，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当中有这么两句：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寥寥两句，把端午最鲜活的民俗画面写进词里。五彩丝线缠在女子的手臂，辟邪纳福，精巧的符篆斜挂发髻，雅致又饱含祈愿。苏轼没有缅怀悲思，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宋人过端午的温婉日常。跨越千年，诗词依旧是时光的引线，让我们在诗句间触摸古人的端午，读懂藏在笔墨里的平安期许，感受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温度。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古今高一梦催给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4: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6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们都在说滚石唱片，滚石的黄金时代主要靠一帮女唱将打开了局面，从齐豫、潘越云、张艾嘉，再到陈淑桦、林忆莲、辛晓琪，每一个女歌手出场，人设塑造、形象策划，仿佛都在阐释着滚石那个标志的含义，一时中地。而提及男歌手，虽然不像女歌手那样的绚烂多姿，但能打的也不少。最近我们都在说曾经滚石旗下的一众男歌手，今天我们继续在滚石兄弟连当中来探访。在滚石兄弟连当中啊，有一个男人，他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个来内地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当时1.67米的他在台上奔跑，台下观众点着打火机为他助兴，全场18000人为之疯狂。他就是貌不惊人的赵传。

0: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的歌词是当年黄韵玲从垃圾堆里捡到的，原本这首词是女诗人夏雨的作品，黄韵玲捡回来之后啊，亲自谱曲。当时放在赵传面前的还有一首《天上遥远的星星》，两首歌让赵传选择一首。赵传觉得拿颜值说事儿没什么意思，但最后公司还是用《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做了专辑主打歌，以至于啊，赵传录歌的时候故意避开《我很丑》那几句歌词，然后再单独补录完成。
1: 却发现自己活在
0: 多年过去了，赵传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当年上综艺节目，很多主持人拿他的长相开玩笑，搞得他很痛苦。而夏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还专程给赵传写了道歉信。但是赵传也确实要感谢这首歌。1987年，滚石唱片签下赵传之后，据说第二天老板就后悔了，嫌他丑，想要解约。没想到李宗盛赶紧拦住，他深知赵传的唱功有多好，于是李宗盛跟老板打包票，坦言自己有办法让赵传一鸣惊人，为公司大赚一笔。果不其然，赵传第一张专辑就大卖特卖。
1: 我很丑，我有音乐和平。
0: 不得不说啊，在这张专辑的策划上，滚石相当的成功，甚至专辑封面上赵传都没有露正脸。当时李宗盛灵机一动，在公园里建了一块丑不拉几的石头，拿回去拍照做了宣传，所以一直到唱片发行，听众也不知道赵传到底长什么模样。但是一听到他的歌，加上后来赵传的形象被曝光，唱片一下子就卖爆了，连歌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成了流行语。
2: 岁月流声，老歌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同样出自赵传在滚石的第一张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仔细看看这张专辑的11首作品啊，歌词创作方面都描绘了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和不屈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专辑打动了很多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显得无奈的人们。在进滚石唱片之前啊，赵传的音乐道路并不太顺利。年轻的时候他玩乐队碰了一鼻子灰，乐队也解散了，他只能去餐厅做驻唱，但是人家嫌他丑。1986年他听从父亲的命令进入了贸易公司，最终还是放不下音乐理想，加入了红十字乐队。之后乐队拿下

下热门音乐大赛的冠军。1987年，他和乐队自费举办了演唱会，持续三个小时，数千人为之疯狂。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滚石的注意。在签约滚石之后啊，赵传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滚石旗下的著名工作室友善的狗，是友善为他制作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不过火一次容易，想要一直火何其难也。好就好在当年的李宗盛啊，才华爆发。一次在听完赵传的恋爱故事之后，他立马写出了《我终于失去了你》，又把赵传的歌唱事业向前推了一步。

这是李宗盛专程为赵传写的歌。当年李宗盛安慰赵传说，你是飞得太高才成为了猎人的目标，所以不要灰心丧气。果然专辑一发布，赵传的事业再度冲顶。1993年，赵传再一次来到了北京开个人演唱会，就因为他在台上说了一句我好渴，台下200瓶矿泉水一起砸上了舞台，可见他人气之高。而从此演唱会多了一条规定，不允许带瓶装水入场。虽然之后因为一些原因，赵传缺席了2010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甚至还因为版权问题一度和老东家对簿公堂，但是赵传自己也说，我对滚石心怀感恩，毕竟是他造就了我。继续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0: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

0: 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0: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听到滚石男歌手的歌。如果说张震岳是滚石兄弟连当中的叛逆少年，那么下面这位应该算是标准的好孩子。他是滚石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极力推广的男歌手。当时滚石本身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滚石的天王阵容看上去还很美妙，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赵传等等，这样一批顶天立地的男歌手能写会唱。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些人的年龄普遍偏高，很难得到年轻歌迷的欢心。而且更要命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滚石老将们自身的创作，比如罗大佑、李宗盛，都遇到了瓶颈。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一个已经30岁的男人出现在滚石的面前。他的亲和度很好，会弹吉他，一副文艺青年的样子，非常适合滚石的口味，那么就捧他吧。于是1996年，一首原本并不被看好的歌引爆了华语音乐圈。这个男人叫任贤齐，这首歌叫《心太软》。

心太软当年有多红，收音机前可能年纪小一些的听众不太能够了解。这么说吧，当时全中国不论是在大城市的高档商场，还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卖部里，所有播放音乐的喇叭都在放同一首歌《心太软》。而同名专辑《心太软》的发行也被列入当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之一。这张专辑全亚洲销量达到了惊人又恐怖的2600万张。专辑制作人小虫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能拿到心太软所有版税的话，可以买下一座紫禁城。据说当年任贤齐和小虫花了很大精力去美国打造这张专辑，那个时候任贤齐已经30岁了，当时他的想法是，如果专辑卖得不好，他就不再做艺人了，要去投考体育新闻记者。估计小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首灵光一现的作品会创造一个唱片销售的记录。1996年年底，王菲去上陶晶莹的节目，陶晶莹问王菲，内地什么歌最火？

从24岁签约新格唱片到30岁意外走红，任贤齐和他的同门师兄周华健一样，算是大器晚成的代表。读大学体育系时，音乐狂热爱好者任贤齐还在乐器店打工，有兴趣参加一些演唱会，负责给赵传等大咖递话筒。逐渐成为校园乐坛风云人物之后，大四那年啊，他被老师推荐到唱片公司，老师当时还说要罩着他，没想到签约之后，公司先把老师给炒了。此后任贤齐连出3张专辑，没有任何反响。后来他连同办公桌椅一起被卖到了滚石唱片，从此开始了他在滚石打杂跑腿的日子。每年年底，滚石都要和一些没有希望的歌手解约，但每一次小虫都把他留了下来。可惜头两年小虫也很忙，没有时间管任贤齐，直到第三年，助理问小虫到底还要不要留任贤齐，小虫才想起还有这个人的存在。任贤齐是幸运的，因为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小虫。之后在小虫的帮助下，凭借电视剧《神雕侠侣》和专辑《爱向太平洋》，任贤齐开始了为期几年的当红生活。在那段时期啊，他是滚石力捧的头号男歌手，和周华健一起撑起了滚石的天王座。

我是一只鱼，来自于任贤齐。很多人说当年任贤齐红得好意外，论长相不算特别帅，论唱功更不算出众，可是就是突然之间红了，红得令人害怕。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吧。其实说到唱功，除了周华健、赵传、张信哲等等几位，其他滚石男歌手基本都是不谈唱功，只谈创作的。比如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伍佰，他们的唱功都不能算是那种特别特别顶尖的，而任贤齐也不算太好，甚至有乐评人说他的音域窄，嗓子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到了高音就有些含糊，低音基本也不碰。但是任贤齐很聪明，或许应该说滚石很聪明，从选歌到定位都非常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这些不足。而滚石毫无疑问是任贤齐的伯乐，即便在八年之后他离开了滚石，任贤齐还是出现在了2010年滚石30周年纪念音乐会的现场，因为滚石对于他是无法割舍的情怀。我们也在任贤齐这首《任逍遥》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让我飞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4: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3: Charlie XCX SS 26
4: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own
3: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他是民权运动的呐喊者，摇滚乐的革新者，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也是永不妥协的时代记录者。我们今天用音乐揭开这位传奇音乐人的灵魂褶皱，这是来自 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飘。 You call him a man

这是来自 Bob Dylan 在1963年的作品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飘。1963年的美国，马丁路德金正在华盛顿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而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22岁的 Bob Dylan 用诗意的疑问句叩响着时代的铁门，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这首歌的诞生不仅是民权运动的圣歌，也暗合了人类对自由永恒的追问。正如钟永峰在分析中的所言，迪伦早期受到 Harry Smith 民谣美国民谣选集的影响，把大萧条时期佃农的苦难转化为普世性的抗议语言，但这位年轻人并不满足于被贴上抗议歌手的标签。当 John Vance 在华盛顿广场带领万人合唱时，他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这是1964年 Bob Dylan 的作品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时代在变。

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时代在变这张专辑封面上的仰角镜头里迪伦冷峻的目光仿佛穿越时空歌词当中倡导父母们不要批评你们不理解的东西因为你们的旧路正在迅速衰老这样的声音宣告不仅是给民权运动的战鼓更是暗合了文学传统的革新他将世纪吆喝式的 Come Together Round the People 升华为先知般的公共演说让民谣从茶室走向街头这种转变恰似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用意大利俗语写作神曲将文学从拉丁语的桎梏中解放而当整个1960年代把这首歌奉为青年文化圣经时他却做出了更惊人的选择这是 Bob Dylan 的 Like a Rolling Stone 像一块滚石 People call say beware doll You're bound to fall You thought they were all

1965年，纽波特民谣音乐节的夜晚 ，Bob Dylan 抱着芬达经典的电吉他登场，嘘声和欢呼也撕碎了民谣纯净派的幻想。这首长达6分钟的摇滚史诗，用57个诗节构建了现代社会的神曲。他也实现了很大的突破，在音乐上把 Chuck Berry 的摇滚节奏和垮跳派诗歌的即兴韵律融为一炉，而文学上他让歌词承载了小说般的叙事密度，而在文化上他也打破了所谓抗议歌手的桎梏。正如滚石杂志评价，这是摇滚乐第一次有了托斯托耶夫斯基式的心理深度，而隐藏在这声巨响的背后是迪伦对民谣本质的重新诠释。真正的反叛不在于口号，而在于艺术形式的自我革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地下乡愁蓝调。

0: cause the vandals took the handle.
1: This is Bob Dylan's地下乡愁蓝调，在这首充满连珠炮弹式押韵的歌曲当中，他也创造了摇滚乐史上的首个音乐录影带。他站在伦敦巷口抛掷歌词卡片，这个行为本身就成为对信息爆炸时代的预言。你不需要天气预报，远就知道风往哪边吹，这句被黑客帝国引用的歌词实则是垮掉派美学的浓缩。音乐学者也指出，这首歌的节奏结构受到凯鲁亚克在路上即兴写作的启发，而歌词当中20美元学法律，警察带着警犬来的荒诞叙事又和卡夫卡审判形成互文。当主流媒体批评这是对民谣背叛时，迪伦早已潜入更深的文学狂脉。这是他1973年的作品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敲响天堂之门。

1973年，迪伦为西部电影《比利小子》创作了这首看似简单的挽歌，却意外成为了他最具普世意义的作品。表面上，它是一首濒死警长的独白：“妈妈，摘下我的徽章吧，我再也不需要它了。”但它的内核远超过电影情节。迪伦通过重复的和弦推进和克制的意象，把个人死亡升华为对暴力的终极控诉。无论是西部拓荒时代的枪战，还是当时战场上年轻士兵的牺牲，暴力循环的荒诞性在此凝结成宿命的叹息。歌曲的极简主义结构，只有四个和弦的循环和歌词的留白艺术，也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未完成感恰恰赋予后来许多歌唱者无限的诠释空间，无限的翻唱空间。这是 Bob Dylan 的《纠缠的蓝》，这是他1975年的作品。Wondering if she'd change it all, if her hair was still red.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6: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8: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9: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 Joker Man 小丑之王。

这首 Jokerman 是 Bob Dylan 1983年的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就像加密的启示录，它再次也展现了惊人的文本密度，短短的五行歌词就柔和了 Black 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田斯艾略特的荒原碎片，以及里根时代军备竞赛新闻标题。而制作人 Mark Knopfler 的吉他编排同样也充满悬疑，非洲节奏基底加上雷鬼的切分音，这首歌的晦涩性曾经也引发两极的评判，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言，迪伦的诗意表达从来不是直白的宣言，而是在邀请听众在词语迷宫中自行拼凑时代的拼图。这是 Bob Dylan 1997年的作品 Not Dark Yet， 天色未暗。

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 Not Dark Yet， 天色未暗。在经历酗酒、车祸和创作低谷之后，54岁的 Bob Dylan 用这张专辑完成了摇滚史上最震撼的中年自白。Not Dark Yet 的每一句歌词都是存在主义的墓志铭，是来自他2000年的作品 Things Have Changed， 物是人非。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咱们逛古街、进老宅，还有登楼阁的时候，总是能够看见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看着简单的一块木牌，其实呢，就是浓缩的国风文化。匾额最早起源于秦汉，一开始呢是用来标明宫室城门的名字，后来慢慢的走进了文人府邸、寻常世家，上面的字要么是家训，要么是志向，要么是赞誉，比如说耕读传家、宁静致远、厚德载物，寥寥的几个字就是一家人的追求了。那古人呢写匾额很讲究啊，书法呢要端正大气，寓意要吉祥厚重。一块匾额挂在门上，既是门面，也是提醒，时刻告诉家人做事做人的规矩。它不只是装饰，更是中国人以字明志、以匾传家的传统。听匾额的故事，能够读懂藏在一砖一瓦里的家风和风骨。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以诗词为线串联千年端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端午诗作，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当中有这么两句：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寥寥两句把端午最鲜活的民俗画面写进词里，五彩丝线缠在女子的手臂，辟邪纳福，精巧的符篆斜挂发髻，雅致又饱含祈愿。苏轼没有缅怀悲思，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宋人过端午的温婉日常。跨越千年，诗词依旧是时光的引线，让我们在诗句间触摸古人的端午，读懂藏在笔墨里的平安期许，感受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温度。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尽是人世的仆。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千古端阳，笔墨寄情。大家好，我是罗亮。古往今来啊，无数诗人以端午抒怀。那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诗词呢，是宋代陆游的乙卯重午诗。重午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午势毕，一笑向杯盘。这首诗作于陆游闲居乡村之时，远离官场纷扰。端午时节，山村榴花盛放，家家户户包粽子，头顶插艾草，储备草药驱暑避疫。诗人看着满眼烟火气的乡间端午，抛开了仕途失意的烦恼，内心安宁松弛，满心都是对平淡日子的知足与欢喜。这首诗也送给各位，祝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心境都能够悠然平和。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买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关于端午的小诗，比如说宋代的赵帆有一句“端午只寻常，山翁不拜章”，没有热闹的祈福，只写山野之人平淡过节，褪去了端午厚重的家国悲情，多了几分烟火的松弛感。还有明代王琦的端午更为清冷一些，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英灵，不刻意的感伤，只是叹世事浮沉，藏着文人淡淡的怅惘。很多人呢都以为端午诗词呀全是缅怀屈原的，那其实呢唐宋不少的诗作写的都是避暑、观雨、食粽还有闲居。端午不止家国大义，也藏着古人日常的悲欢和闲事。小众的诗词里面藏着最真实的端午烟火气，也让这个节日多了一层温柔的底色。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万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系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家不只是居所，更是代代相传的情感容器。珠峰恒顺里落植百年恒顺原址，让记忆与未来在此相拥。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恒顺里听见好房子。那前两期节目呢，我们从百年恒顺的土地记忆聊到珠峰国企的责任担当，又从镇江楼市新镇聊到好房子的硬指标，可以说是干货满满。那恒顺里的择址呢，是于百年老恒顺的原址之上，据守主城的中轴心脉，成千年商脉，起当代雅集。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住在恒顺里，您的生活半径到底藏着多少宝藏。演播室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珠峰恒顺里的丁经理。丁经理你好。
10: 罗亮好，听众朋友们好。确实啊，聊了这么多期，其实有很多客户第一次来售楼处的话，是站在沙盘前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位置确实不错，然后呢我们就一条一条的给客户数高铁站、商场、医院、学校，数到最后的话客户自己都笑了，
9: 哎，
10: 说够了够了，再数我要心动了。
9: 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咱们这个地段真的是特别棒啊。那恒顺里呢，作为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一个双轴交汇啊，距离镇江高铁仅仅是500米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在实际生活当中，哎，意味着什么？
10: 简单点来说，500米的话，步行大约也就5-6分钟。就是从您小区门口出来溜达着，就到镇江站了。作为您镇阳交通枢纽，这个距离的话，意味着您早上从家出门，步行5-6分钟进站。高铁的话，坐上30分钟就到南京了。换乘地铁1个小时出头，您人已经在新街口了。到扬州的话，也是30分钟，比从镇江城东开车到城西还快。到上海的话也就1个半小时，住在恒顺里等于活在了长三角的半小时生活圈里，运筹帷幄长三角的繁华圈，对于经常出差的企业主、高管或者在南京 扬州上班的通勤族来说的话，这个距离意味着通勤时间可控，生活半径扩大。
9: 哎，而且呢，不光是这个高铁啊，项目周边的城市的路网其实也是非常的成熟了啊。
10: 没错，项目的话是坐落于黄山北路与中山西路交汇处，项目周边的话，中山路、长江路、大西路等路网四通八达，主脉纵横，方便业主通行。这是镇江老城区的两条主动脉，往东直通大市口，往西的话连接着高铁站和润州路，往南的话是南徐新城，也快。
9: 对，
10: 公交线路的话更不用说，四通八达。对于很多业主来说的话，住在这里如果不是特别远的地方，根本不需要开车，打车的话基本上是起步价，公交的话也是几站路就能到。这就是老城区核心区最大的一个优势，路网成熟，去哪都近，执掌城市新速度，尽享出则繁华入则静谧的一个隐逸之境，不像住在新开发区域买个菜都得开车。而且对于开车出行的业主，无论去哪个方向都能快速连接城市路网。
9: 哎，那么说完出行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买买买啊，恒顺里周边的商圈，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10: 我们项目的话是位于大市口核心商圈，掌握一城顶尖生活场，万般繁华举步尽享，八百伴苏宁广场商业城繁华在侧，同时的话万达广场也就三分钟。这些商业体的话涵盖了购物、餐饮、娱乐、亲子等全业态，您周末的话带孩子去万达看场电影，去苏宁逛个街，去八百伴吃顿好的，根本不用计划，抬脚就走。而且一路之隔就有王家巷菜市场，那里聚集了生动而鲜活的一个生活气息，包裹着生活中的一个热闹与温情。超市、菜场、商场、电影院、健身房、培训机构全都步行可到达，这种说走就走的便利的确是独有的一个松弛感。而且这些商场不是那种即将开业的规划，是已经成熟运营多年的一个现成配套，买恒顺里不用读未来，一切都是现成的。
9: 那么这种确定性啊，对于改善型购房者来说呢，确实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购物方面真的很便利，那么在教育跟这个医疗方面呢，有哪些这个比较好的点，麻烦您也介绍一下。
10: 教育方面的话，我们项目周边优质教育资源林立，中山路幼儿园、中山路小学、崇实女中、第三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环伺，约十分钟车程可达，学府氛围浓厚，出行便捷，择良校而居，享精英教育，祝璀璨未来，给孩子多一点休息，也给您多一份舒心。医疗方面的话，健康是品质生活的一个真正起点，项目相邻，一城先进医疗配套，镇江第一人民医院仅一路之隔，驾车十分钟便可到达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与健康为邻，安心近在咫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一个听众肯定懂，万一有个突发情况，过马路就能到急诊。这种安全感的话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项目的话更是坐拥镇江顶尖医疗资源，护航家人健康，为您和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
8: 家不只是居所，更是代代相传的情

0: 感容器，珠方恒顺里落植百年恒顺原址，让记忆与未来在此相拥。
1: 哎，所以说这个恒顺里的配套逻辑啊，是交通、商业、医疗、教育四大核心配套，全部都在15分钟的一个生活圈之内，而且呢，不是这个规划中，是已经兑现了，对吗？
2: 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很多人觉得住在市中心就意味着吵、堵、挤，但在恒顺里，这个担心是多余的。项目虽然地处主城核心，但我们小区的容积率北区仅为 1.14， 南区仅为 1.25， 小区内部有近25000平米的一个园林，绿化率的话更是超过30%。进了小区大门，外面的喧嚣立刻就远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出则繁华，入则静谧。你在繁华与静谧之间切换，只需要走过那38米宽、7.5米高、采用干挂石材中筋打造的一个奢华大门，便捷通达的交通枢纽，局部繁华的核心商圈，底蕴深厚的文化氛围，以及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与人文环境，让您在繁华深处安享一份源自城市根脉的归属感。
1: 那么具体到日常生活的一个便利性啊，您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好的，比如说正常出行的买菜，一路之隔的话就是王家巷菜市场，您下班顺路就能把菜买了。老人有个头疼脑热，过个马路就到。比如说送孩子上学，中山路小学、第三中学都是10分钟车程内，不用每天长途奔波。比如说周末逛街，万达、800万、苏宁几个大商圈随便选。比如说出行出去玩，走路5-6分钟就能到达高铁站。这些看似琐碎日常便利，积累起来的话就是生活的品质。我们有一个客户，原来的话是住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每天送孩子上学开车都要半个小时，买菜开车，去超市，老人看病要专门请假。看了恒顺里之后的话，当场就说这才叫生活。此外的话，西侧入口设有无障碍入口，照顾各龄段业主需求，人行道以及车行道地面都是铺设石材，归家之路的话如公园漫步，处处皆是景，为每一位业主贴心守护。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恒顺里虽然身处繁华中心，但是呢，项目自身的一个容积率只有 1.14， 是低密社区，那么这似乎在热闹跟这个安静之间啊，它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平衡点啊。
2: 恒顺里的地段价值的话，不仅仅是离什么都近，更是进得去繁华，退得回宁静。项目周边的话，3公里范围内，高铁、商圈、医院、学校、公园全部覆盖，这是出则繁华。但一旦走进社区，穿过38米宽的大门，那外界的喧嚣都会被过滤，取而代之的是安静的园林、开阔的楼间距、鸟语花香的环境，这是入则静谧。这种在一套房子上同时实现两种生活状态的能力，是主城区核心中最难得的一个品质。我们恒顺里的话也是采用了人与自然交融的一个理念，项目规划了15层四代住宅、7到8层的一个宽进洋房、传式连排、私密叠拼、奢进大平层、低密度传式大宅。项目共有5个出入口，南区3个出入口，其中2个的话是车型出入口，1个为人行出入口。北区的话有2个出入口，均为人行出入口。车型出入口均为人车分离，车从入口处直接进入地下室，既保证了老人孩子的一个出行安全，也保证了出行的畅通无阻。南区西入口的话为主出入口，分机动车、非机动车和人行动线，同时设有无障碍通道，方便老人及儿童出行，照顾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
1: 所以说恒顺里的这个地段逻辑啊，可以总结为交通枢纽的一个便利、核心商圈的一个繁华，加上3甲医院的守护、成熟教育的覆盖，同时呢还有社区自身的一个低密营造，这样的一些便利点呢，能够共同的构成一个完整的居住的价值体系。
2: 我们经常跟客户说，买恒顺里买的不只是一套房子，而是一个已经为您准备好成熟的生活系统。您不需要等配套兑现，不需要赌区域发展，一切都是现成的、确定的。正如您在第一期节目中说的，珠方恒顺里不仅成为了镇江改善型市场的一个风向标，更是以国企匠心与城市更新实践，为住有宜居的一个镇江故事写下了鲜活的注脚。此外，在车位配置方面，项目也是做到了极致，车位配比1:1.38，高配比契合遵从人居需求，南北区域均为双地下出入口，出入方便快捷，分散拥挤，车牌自动识别，既为业主提供便捷出入，也守护了社区的一个安全。南区西入口的话为主出入口，分机动车、非机动车和人行动线，同时设有无障碍通道，方便老人及儿童出行，照顾不同年龄段的一个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粽叶飘香迎端午，悠悠诗词画端阳。从古至今，不少诗人啊都写下了描写端午的经典诗句，比如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最是直白好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简简单单的两句就讲清了端午节纪念

爱国诗人屈原的由来，宋代的苏轼也写过端午的热闹景象，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说的就是端午时呢，人们在手腕上缠上了五彩丝线，发髻上挂上平安符的习俗，画面感十足。一首首古诗把端午的习俗、思念和家国情怀静静地留存下来。品读端午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诗意常伴。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集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辟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说情歌写尽了爱恨，可是长大再回头听老歌，才发现里面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错过之后藏起来的委屈，和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轻轻泛起的温柔。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走进一间旧情歌的收藏馆，分两段旅程，上半场呢，先聊一聊青涩心动、暧昧拉扯的欢喜，下半场接住遗憾、释怀与独自回味的心事。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慢慢的放歌，慢慢和你聊一聊每首歌背后藏着的情绪。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先开启上半场的心动篇章。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演唱的《心动》。

一首《心动落下》，陈洁仪的嗓音真的非常的适合描摹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这首歌曲出自她99年的同名专辑，编曲呢只用了极简的钢琴搭配弦乐，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完全是靠人声来撑住情绪。她的声线软糯又克制，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人群里偷偷望向那个人，心跳漏一拍，不敢声张的暗恋。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时刻，哪怕只是远远的多看对方一眼，一整天的心情都亮起来，所有细碎的欢喜都叫心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直接是把双向奔赴的暧昧唱了出来，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听完是不是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94年发行的老歌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张信哲清亮的男声搭配刘嘉玲温柔醇厚的女声，一唱一和完美复刻陌生人初见慢慢产生好感的全过程。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说我爱你，全部都是试探，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把暧昧期那种忐忑又期待的拉扯感写得很透彻。双向动心之后，就想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哪怕只是安静的相拥就很足够。下一首歌曲来自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温柔的双人情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这里是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欢迎回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千禧年的经典合唱曲目，编曲是干净清澈的，吉他分解和弦轻轻的铺垫，梁静茹甜甜的声线和光良干净的少年音融合的恰到好处。歌词描绘的是热恋里最简单的愿望，不用鲜花浪漫，不用盛大仪式，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抱着彼此，就拥有全部的安全感。其实热恋的时候呢，总会下意识地占有对方的一切，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连对方的外套你都想偷偷地珍藏。下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摇滚外壳下藏着细腻柔情的这首《外套》。

提到动力火车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高亢嘶吼的摇滚，而这首《外套》呢，也是完全打破了刻板印象。编曲弱化了标志性的高音，改用了抒情的钢琴打底，沙哑沧桑的嗓音唱的是把爱人的外套当做了念想，一件衣服承载着满满的爱意。一件外套是恋人的痕迹，而日复一日的相见就是藏在日常里面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阿杜演唱的《天天看到你》。

阿杜标志性的嘶吼感呢，非常的适合诉说着绵长的思念。这首刚才听到的《天天看到你》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旋律扎耳又带着淡淡的忧愁。明明每天都能够见到那个人，心底的想念却只增不减。很多人觉得呢，只有异地才会思念，其实朝夕相伴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贪恋对方的存在。心动、暧昧、相拥、朝夕相伴，上半场呢所有的甜蜜的情绪，最后用许茹芸的温柔来收尾吧。她独有的气声唱腔，会把温柔的爱意向你娓娓道来。一起来听这首许茹芸演唱的《好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茶，

0: 我是景甜，
1: 我是雨轩。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我是曼曼。
4: 大家好，我是亚楠。
5: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6: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古今高
6: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8: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6: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6: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

0: 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完了暗恋、双向暧昧、热恋相守的全部温柔。可是感情呢，从不会永远只有甜，有欢喜就会有遗憾、错过和爱而不得。下半场呢，我们从甜蜜转入到遗憾篇章。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没那种命》。

周蕙的音色干净的像白纸，明明旋律很轻柔，歌词却满是心酸。这首歌呢，描绘的是失恋之后独自硬撑的状态，夜里偷偷的崩溃流泪，白天在外装作无事发生，所有难过只想自己去消化，不想被旁人察觉。其实很多人分手之后呢，都会是这样，习惯独自消化情绪，不愿把脆弱展露出来。所有积攒的委屈走到尽头呢，终究会走到分开的路口。接下来要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伍佰，他极具故事感的摇滚抒情道尽了离别心酸，一起来听伍佰的这首《泪桥》。

伍佰呢，不只有热血的摇滚，这首《泪桥》也是华语抒情摇滚的代表作。沧桑低沉的唱腔，把恋人走到了分岔路口不得不分开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短短的一句就写尽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疏离。那条名为离别的桥，载满了数不清的眼泪。分开之后呢，那个人可能就像是一只抓不住的玉蝴蝶，短暂的惊艳岁月，最后还是飞走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这首《玉蝴蝶》呢，是谢霆锋早期极具艺术性的作品，编曲迷幻细腻，歌词的意象感也是拉满，把心上人比作了易碎转瞬即逝的玉蝴蝶，遇见的时候惊艳夺目，却终究无法长久的留住，只能够留在回忆里反复的回味。分开之后呢，我们总会反复的翻看从前的点滴，就像是一格格旧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循环的播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蔚蓝的抒情金曲《一格格》，用胶片定格所有爱过的瞬间吧。各位拜拜。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恒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恒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103。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3-5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0: 长白余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8: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9: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进不得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儿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生活就像一架钢琴，白键是快乐，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啦，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两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来聊《菜根谭》里面一句特别戳心的话，叫淡泊之事必为浓艳者所宜，俭商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身边啊，总有这样的人，就是有人看淡名利，守着一份清简过日子，但是呢，在追逐名利的人眼里就觉得说这份淡泊成了异类，忍不住猜疑说你是不是装清高，其实呢，不过是活法不同而已。还有那一些严于律己行事有度的人，在肆意妄为的人看来反倒成了一根刺，他们就会疑惑，你怎么这么拘束呢？你是不是想显得自己与众不同呢？但是人性本就如此啊，我们总是容易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出无端的偏见。菜根谭呢，也给了我们破局的智慧，说君子处此，故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意思呢，就是说面对误解的时候，咱们的初心操守绝对不能变，但是呢，也不必刻意的去张扬自己，收敛几分锋芒，既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避开不必要的纷扰。这就是古人教给我们的处世之道，守心不摇，藏锋守拙，在纷繁的世间寻一份平衡，才能够走得从容，行得长远。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0: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起端午习俗，很多人先想到的总是粽子、龙舟、门挂艾草，但在千年前的江南仲夏，端午还有不少雅致又鲜为人知的古俗，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腻心意。端午最早称为玉兰节，时值仲夏，瘴气初生，古人会采来佩兰、菖蒲与艾草同煮成香汤，全家入浴净身，就连孩童剪胎发也定在这一天，借草木清新来驱除鼠毒。唐代的官署甚至会提前3日差人出城采兰，煮好的香汤先送官衙，再分与街坊邻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仲夏防疫仪式。除此之外，江南的民间还有诸多的巧思，像女子会在鬓边佩戴箭人，也就是用彩绸剪成精巧的小人模样，缀上艾草簪在发间，祈愿一整年身强体健。孩童们则结伴踏野寻草，玩起斗百草的游戏，比拼谁采的花草种类更多更稀奇，满是山野闲趣。人们晚间系的五彩长命缕也有讲究，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入夏的第一场雨的时候剪下扔入流水之中，寓意让河水带走疫病与烦忧。这些藏在古籍里的细腻民俗，褪去了喧闹的仪式感，藏着古人对安康最朴素的期许，一节一俗，一脉相承。愿你在端午的清风里收获平安顺遂，尽享仲夏安然。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转眼啊，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作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呢就承载着流传千年以来的民俗文化。最初啊，它承载着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形成了多样的习俗。比如说家家户户泡糯米、洗粽叶，包起软糯鲜香的粽子，门前呢也会悬挂艾草，借草木的清香来驱散蚊虫，寄托平安的期许。在不少的地方呢，还有系五彩绳配香囊的习俗，中草药香随身佩戴，斑斓的彩绳绕住手腕，也饱含了长辈对于孩子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是的，端午节呢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粽叶裹住了烟火温情，习俗呢延续了家国情怀。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然。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横跨了千年时光，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期许。一代代民俗传承也让这个夏日的节日满是烟火温情与家国情怀。端午的习俗根植盛夏时节的自然节律，仲夏端午阳气最盛，蚊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便以种种习俗驱邪避疫，守护安康，这也是端午最本真的寓意。家家户户必备的便是挂艾草、悬菖蒲，而端午最深入人心的仪式莫过于包粽子了。软糯的糯米包裹着清甜的蜜枣，鲜香的肉粽，粽叶的清香交织着烟火气息。江上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热烈的模样，鼓声阵阵，龙舟飞驰，桨手同心，奋勇争先，激荡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祭五彩神、配香囊、饮雄黄酒的习俗也流传至今。五彩丝线缠绕着孩童的手腕，寓意着祈福避灾、岁岁平安。精工细作的香囊装药纳香、提神驱虫，是古人最温柔的守护。千年端午，岁岁相传，它不只是粽叶飘香、龙舟欢腾的节日，更藏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安康、心怀家国的美好初心。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下一个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集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避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粽叶迎风，艾草飘香。大家好，我是罗亮。端午传承千年，流传下来的民俗丰富又温暖。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聊一聊佩戴五彩绳这项习俗。古人认为啊，端午是独日，孩童手腕脚腕系上青红白黑黄五色丝线，对应五行，寓意啊抵御蚊虫疾病，祈求平安健康。老辈人还有说法，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水，将五彩绳摘下扔进流水，便能带走一身灾厄。当然，这也是人们对于平安生活的一种祝愿。五彩绳的由来，各地不一样的佩戴讲究，从小小的彩绳也能读懂藏在民俗里代代相传的祈福。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万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系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0: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7: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0: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7: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0: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8: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到端午的诗词，我们总想起缅怀屈原的沉郁篇章，却少有人知道祖籍天水后迁徙咱们润州丹徒的中唐名相全德舆写下过一首满是烟火温情的端午诗作。这首端午日礼部素斋有衣服结彩之况以诗还答里写道：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才履同心力，轻居应体先。诗作选于全德舆在礼部值班的端午日，没能回家过节的他收到家人送来的节日新衣与五彩同心结，全诗没有竞渡争流的喧闹，没有怀古伤今的忧思，只落笔于最寻常的节俗。五彩丝线编就的同心结坠在衣角，崭新的衣料衬得人身形清朗，字里行间全是阖家安康、常伴久安的朴素祝愿。这位在润州山水间生活过的文人，把江南端午的细腻与温润全揉进了平时的字句里。诗里写的彩履缠臂、新衣纳福的习俗，也从千年前的润州城顺着诗词的脉络一直流淌到今天镇江的街巷烟火里。 诗丽端午，意韵悠长。品读这首藏在镇江渊源的端午诗作，仿佛也触摸到了千年前的节日温度。也愿你在这仲夏节晨，岁岁安和，年年安康。
7: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0: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7: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0: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7: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0: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9: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粽叶飘香迎端午，悠悠诗词画端阳。从古至今，不少诗人啊都写下了描写端午的经典诗句，比如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最是直白好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简简单单的两句就讲清了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由来。宋代的苏轼也写过端午的热闹景象，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说的就是端午时呢，人们在手腕上缠上了五彩丝线，发髻上挂上平安符的习俗，画面感十足。一首首古诗把端午的习俗、思念和家国情怀静静地留存下来。品读端午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诗意常伴。
7: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0: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7: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0: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7: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0: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唐代诗人文秀曾经这样写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短短28个字道尽了端午起源，藏着一腔不平与惋惜。屈原心怀楚国，一心劝谏君主，却遭奸佞小人谗言陷害，被楚王流放。秦军攻破郢都之后，屈原不愿目睹家国沦丧，怀抱着巨石投江自尽。百姓心疼屈原，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子鱼虾，这才有了赛龙舟、食粽子的端午习俗。很多端午诗词多描写龙舟、艾草、彩线这样的习俗，热闹而温柔。而文秀的这首《端午》跳出了风物的描写，直击端午背后的精神内核，纪念屈原，致敬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正直之人。不写端午热闹，只抒千古悲慨，立意厚重，简短有力。千年端午，粽叶飘香，我们在吃粽子、赛龙舟时，也别忘了这份诗词里藏着的家国情怀。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关于端午的小诗，比如说宋代的赵帆有一句：端午只寻常，山翁不拜章。没有热闹的祈福，只写山野之人平淡过节，褪去了端午厚重的家国悲情，多了几分烟火的松弛感。还有明代王琦的端午更为清冷一些：风雨端阳声晦明，汨罗无处钓莺鸣。不刻意的感伤，只是叹世事浮沉，藏着文人淡淡的怅惘。很多人呢都以为端午诗词呀全是缅怀屈原的，那其实呢唐宋不少的诗作写的都是避暑、观雨、食粽还有闲居。端午不止家国大义，也藏着古人日常的悲欢和闲事。小众的诗词里面藏着最真实的端午烟火气，也让这个节日多了一层温柔的底色。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古往今来啊，无数诗人以端午抒怀。那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诗词呢，是宋代陆游的乙卯重五诗。重五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五事毕，一笑向杯盘。这首诗作于陆游闲居乡村之时，远离官场纷扰。端午时节，山村流花盛放，家家户户包粽子，头顶插艾草，储备草药驱暑避疫。诗人看着满眼烟火气的乡间端午，抛开了仕途失意的烦恼，内心安宁松弛，满心都是对平淡日子的知足与欢喜。这首诗也送给各位，祝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心境都能够悠然平和。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

0: 别节目《纵乡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以诗词为线，串联千年端阳。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端午诗作，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当中有这么两句：“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寥寥两句，把端午最鲜活的民俗画面写进词里。五彩丝线缠在女子的手臂，辟邪纳福，精巧的符篆斜挂发髻，雅致又饱含祈愿。苏轼没有缅怀悲思，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宋人过端午的温婉日常。跨越千年，诗词依旧是时光的引线，让我们在诗句间触摸古人的端午，读懂藏在笔墨里的平安期许，感受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温度。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三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立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7集。程硕和方丽红聊完，刚下楼就碰到韩之通。
3: 哎，韩律，
4: 哎，
3: 怎么样？
4: 不太高兴。
2: 忐忑不安的方瑞在楼梯口等到程硕。
3: 说什么
4: 啊？聊点名山的事儿。
3: 他又怎么样？
4: 特别坚决。
2: 在方丽红办公室里，韩之通据理力争。
5: 咱不能。

0: 不讲理呀！这么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这笔钱必须退。
1: 我退？只要陈硕退了，我就退。我不能把陈硕给出卖了吧？不要
0: 再管陈硕什么问题了，好吗？他马上就不是这所里的人了。什么？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你也一样。退钱。
2: 这我税都交了，我不退没那么多。
1: 税不是问题，所里给你补上。
3: 好，我退。
1: 说好了啊。
3: 啊，退。
2: 方瑞陪着程硕坐到茶水间里。
1: 师傅，咱别玩了，他怎么想的？
3: 心情郁闷的韩志通路过茶水间时，都不想干。你呢？我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4: 一定要考过。
3: 自己说话算数啊，一定得考过，知道吧？咱俩就随时电话联系就行啊。我走了啊。
4: 程硕刚要上车，方瑞郑重其事的拦在车前。师傅，我有个事要跟你坦白。
3: 坦白？这么严肃吗？什么事儿？
4: 我在您身边，其实是有任务的。哦，还有任务呢，什么任务啊？说来听听。您来粮城所，经常去档案室里看案卷，所里对您不放心，就把我安排在您身边，看看您看的都是什么案子。
3: 你姑姑派你来的，
4: 应该有她的意思，但不是她出的面。
3: 嗯，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4: 我还有一个事，
3: 还有。
4: 对不起，就是我趁你不注意，我偷偷把老韩代理贺小辉的案子给藏起来了。但我发誓，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姑姑说。就那份授权书是吧？你想想啊，方瑞，现在授权书我那天是真的忘了落在了办公室呢，还是我故意留下来，想让你故意发现？你自己想想。反正我没记错的话啊。
3: 我当时是把那授权书放在了那一叠文件的第二层。喂，师傅，您知道这事？
4: 我当然知道，我设计的呀。
3: 切！
4: 分别之际，两人都敞开了心扉。
3: 方瑞啊，其实你刚来的时候呢，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很清楚，我在心里边对你也是设防的。 人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着很亲近，就这样面对面的，你跟我笑，我跟你笑，实际上心里边都有界限，都设着防。而最后可以真的放下这些设防的一切，坦诚相见的人不多。咱们两个经历了这些事儿，我们算幸运，以后就是一辈子好兄弟。
4: 师傅，我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之后，我心里舒坦多了。
3: 我先走了，走吧。
4: 行，你开慢点。
3: 行，方瑞，哎，没别的事儿瞒我了吧？
4: 没别的事儿啊？今天一说就说了两件事，真没别的了。
3: 没有啊，
4: 真的，
3: 真的。
4: 快去吧，跟你开玩笑。
3: 行，我走了，师傅。
4: 嗯，
3: 你开慢点啊。
4: 哎。
5: 不一会儿，张志来找方丽红。
6: 方律师，那方瑞既然也要跟着陈硕共进退，你不劝劝他？
5: 马上向民山集团致函，邮件也发一份，告知他们，粮城所同意将收到的全部款项退回。至于陈硕律师本人收到的款项，纯属他的个人行为。目前。 陈硕律师已经离开粮城所，所以粮城所对他的个人行为概不负责。
2: 天色渐暗，韩志通和张志在律所的休息室里聊着。
7: 要我说，你也是傻

0: 陈硕是陶正找来的，应该是他让陈硕走人，你去掺和什么呀？
1: 陶正多鬼啊！方力宏几次让他跟陈硕谈，他也没谈出个屁来。这次，这是眼看就要踩地雷了，就让我去通知陈硕。就陈硕那个臭脾气，我凭什么受啊我？
0: 哎呀，陈硕也是看着猴精猴精的，你看他这协议签的啊。
1: 代为签收法律文件，代为收取执行款项，光是代为收取，没说代为分配，他这擅自分配，那不正中下怀吗？
2: 算了吧，老韩，这事儿都和你没关系了。再说了，所里不答应补偿你的损失了吗？你还生气个什么劲儿？
1: 我没你那么大度，我到手的钱飞了不说，他们还欺负人，还不但欺负陈硕，连老子一块儿欺负，凭什么呀？
3: 真以为老子是任人宰割的？进来。第二天早上，韩志通来到明山集团找孙明山谈判。
4: 孙总，你好。
1: 孙明山的态度很冷漠，他故意无视韩志通伸出的手。
4: 哎呦！
1: 韩律师啊，哎，找我有事啊？
3: 韩志通尴尬地收回了双手。
1: 您看，咱们合作一场，不吃一撕破脸吧？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咱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谈的。
4: 走。
1: 好。孙总啊，你看我这次来找您，我为了表达诚意，我的那份钱我已经退了。
3: 哎呦，那谢谢你啊！我们所的那笔钱呢，也很快给您退回来。这个陈硕的工作我们正在做。啊，
1: 替我谢谢你们所里。哎，不过这么一来，我白给你们忙活了大半天，一分钱没挣着。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4: 那你说，
1: 我觉得这件事吧，你们做的不地道。
4: 你看，不管怎么着，没有我和陈硕律师的努力，你们指望什么跟人家明海达成最后的协议？指望什么让明海还你们2000万呀？这事儿，我们没办法。
5: 企业在等着用钱，你们胃口又太大。
4: 可是您这转过头来就把我们律师坑了，这有点说不过去吧？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您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谈好了吗？只要你们同意让步。
1: 我们呢也会相应的给一定的律师费，可没想到陈硕律师是一步也不让啊。不瞒您说，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3: 那就是说，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
1: 放弃了这些要求，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可企业还等着钱救命呢。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哎，不履行就不履行吧。可是您让我们还钱，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咱们不是原来说好了吗？
4: 我们提的那560万归我们，然后您再报销陈硕律师的前期成本。是，原来是这么说的，可无奈这陈硕律师是一步不肯让，而且陈硕律师私自提款这个行为，可是涉嫌违法呀！啊，我们完全可以把钱全都打回来。那既然能这样，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哎呀，
1: 合着我们忙活了大半年。
4: 一分钱没挣着，赔上了前期成本，还得承担法律风险。哎呦，我们这案子办的真是……孙总，不管怎么说，您能当着我的面开诚布公的说这些，非常感谢。韩律师啊，您今天能来，我也很感动。我孙明山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以前也被人坑过。 知道被坑的滋味儿，其实呢，这件事本来就是想先把钱打过来，然后我们双方再谈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今天既然。

0: 您来了，这样吧，等我和你们陈律师这档子事儿解决了，您再来，我一定给您一个合理的补偿。太感谢了！您看，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那个钱我给您退回去啊。我希望您能看在我忙活的面子上，不要为难陈律师啊。
1: 哎，他要是能像您一样把钱退了，我不为难他。

0: 方睿辞职后待在自己家里看书，父亲的电话到了。
1: 哎，爸。
2: 方睿，你在哪儿呢？你马上回家。
3: 我不回去，我已经租好房了。
4: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姑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了。
2: 今天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你不能那么做，那是你亲姑姑，
4: 你怎么能跟她对着干呢？
3: 你们现在又不讲法，开始讲亲情了是吧？我说我不回去，而且我早就成年了，我以后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你们别管我，你们不用再替我规划人生。
2: 越来越不像话。
0: 薛晓峰得知消息后来到了程硕家里。
5: 你说什么？梁成锁这个时候把你给辞了？
6: 对啊，觉得我是他们负担跟麻烦嘛，那肯定辞了我。哎，
5: 这不仗义，太不仗义了，这连起码的道义都没有啊。这啊，用着你的时候跟你分钱的时候乐乐呵呵的，有点风吹草动了先把你辞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这
6: 不提他们了啊。
0: 面容沧桑的程硕玩着游戏，薛晓峰看不下去了。
5: 别玩了，别玩了！
6: 哎，你
5: 怎么办现在？别喝点水。
6: 怎么办？反正一无业游民呗，一直晃悠着肯定是不行，得找个所吧。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着合适的。
5: 回来吧。回大正，不在那儿干了。前几天主任还说呢，把你放走可惜，咱们回来。
6: 主任真这么说呀？
5: 真这么说的。
6: 不回去了？回去啥呀？我回去了，他们肯定就说他在梁城所混不下去了，所以就回来了。我这么要脸一人，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回去。啊，老薛，今天找你来，除了是把这个咱协议签了之外，还有一件事挺重要的。我也指望不上别人，就靠你了。
5: 说什么事儿？
6: 那基于咱现在已知的这个情况，许卓有可能是作为他们的律师来起诉我，那你就得替我应诉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不可能坐家里边等他们来告我，嗯，所以我就要委托你，你代理我去给名山集团你发一律师函，让他们把欠我的钱全都还给我，尤其是按照合同上的数额，一分钱也不能少，啊。
0: 程硕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
6: 最重要的是啊，
7: 孙明山不是敢耍我吗？我就得让他付出代价，让他知道我有多厉害。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7集，导演谭嘉妍，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已经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8集。薛晓峰仔细看了看手里这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
4: 诉前保全，
5: 对，
4: 你要把共管账户给封了。
6: 我肯定封了他呀，他让我不好过，我不会让他舒服的呀。
4: 可行吗？
6: 怎么不可行啊？
4: 这代理合同是明山跟梁成所签的，你就是个委托律师，你现在直接起诉明山，主体是格吗？
6: 行啊，业务精进了，
4: 是不是这么回事？
6: 想得挺全面，是这么回事，没问题。这梁成所不是为了跟我做切割吗？
4: 啊，
6: 他就跟明山这边签了一协议，说是所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让我去跟明山处理去，他们不参与，跟他们也没任何关系。啊，这协议我放里面了。你主体的事不用太担心。
4: 嗯，
6: 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诉前的保全，这个有点麻烦。嗯，但我相信你啊，你今天呢就把这申请去给交上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你把这事给我办好了。法院接受了，你就盯着法院，让他们把这个共管账户给我封了。如果不是我亲自解封的话，我让这孙明山一分钱他都动不了。一个月之内我起诉。
4: 你想好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孙明山能让你拖死。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6: 就是想拖死吗？我确定。
4: 好，诉前保全我帮你。
6: 嗯，
4: 但是跟明山拼命这事儿我帮不了你。
6: 你啥意思啊？觉得明山是个大集团，你惹不起，害怕？
4: 不是这事儿。你想啊，你现在呢，是跟他们鱼死网破的拼命，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成的事儿。你现在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精力而且年轻的好律师，我不是那最佳人选，罗英子是。
6: 哎呀，你这，
4: 你加入罗英子他们所，你让罗英子啊给你代理。
6: 不加入，不加入。
4: 咱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你想想，如果许卓真的代理明山了，那家伙咬住就不松口，我一个人我对付不了的。你这样。
3: 徐晓峰说着就要拨打手机，程硕连忙阻拦。
6: 别，这打什么电话？
4: 我就给
6: 你放下。我生气了啊！
4: 你就是觉得罗英子喜欢许卓是不是？啊，许卓是什么呀？许卓就是个人，不过是有点传说。哪个女孩一开始听那传说能躲得过去啊？罗英子也不例外。但是这传说，你靠近了，它就不是传说了。罗英子是个好女孩，也是个聪明人啊，咱正好借这事儿让她看清许卓的真实面目，这不挺好吗？
6: 不好，她现在经手万和，她又在许卓的团队，这情况这么复杂，你让她代理我的话，这合适吗？偏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吗？哎呀，
4: 你就是心里边还惦记着罗英子吗？
6: 提个他，俩人在这死乞白咧的，这行了，这协议带没带？把协议签了，
4: 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知道什么行。
6: 不提的说不了话，
4: 还是那格式。
6: 这怎么这回要坑我多少啊？手下留情啊！但是这700万打回来的话，分成比例你说了算啊，老哥。
3: 程硕翻看着协议，发现代理费竟然只有1块钱。
6: 喂。
4: 嗯，

0: 没写错吧？1块钱啊？
1: 没错。
0: 你真的假的呀？你假仗义吧？我跟你说，那钱全拿回来，你肠子悔青了，老徐。
1: 兄弟，其实这么多年呀，我跟着你挣了些钱了。咱俩每次谈代理费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地道。你心里边明白，我心里边更明白。兄弟，你现在遇上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
2: 徐晓峰十分仗义地递来签字笔。
0: 真1块钱啊？
1: 真1块钱。
0: 来吧，里外的抱一下。
2: 程硕备受感动，一下子拥抱住了薛晓峰。
1: 哎呀，好好的啊，有我呢，
3: 有你在我就安心
0: 啊。去，
1: 我办起事儿去了啊。
3: 这蛮好的。
0: 老师，
4: 哎，
0: 那个，真的谢谢。
1: 谢个屁！
4: 走了，
2: 过了一天，集团法务来到孙明山办公室。
5: 啊，孙总，陈硕那边发来律师函来了，要求咱们支付他全部的律师费用。这事儿您怎么看？
6: 哼，晾着他。
5: 晾多久？我就怕把他晾成个风干肉，又硬又难啃。到时候再给咱们找麻烦。
6: 高律师，陈硕原来有梁成佐给他撑着，咱们难免受点牵制。现在他都被开了，那就是个散了黄的臭鸡蛋，沾谁谁嫌，不成气候，怕他干什么？行吧。
5: 是是是，
6: 来进来。
2: 突然，会计慌慌张张的来找孙明山。
7: 孙总出事了，法院把我们的共管账户给封了。
6: 啊？为什么封啊？凭什么封啊？我那上还趴着1000多万呢。
7: 说是那个陈硕律师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通过了。
6: 什么叫保全？什么叫诉前啊？怎么回事？高律师，我那钱怎么办啊？
5: 这钱暂时动不了了。
6: 啊？
5: 除非您提供等价财产担保，或者是陈硕主动解剖。他是故意的，接下来他肯定会起诉您。咱们可以复议，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存在诉讼风险。我建议咱们再考虑一下许卓，准备应诉吧。
6: 陈硕就是个混蛋。
2: 法务随即去找许卓谈判，他在电话里向孙明山汇报：
5: 孙总，许卓咬死了就是不降价。
8: 我诉500，他要500啊，一个比一个贪心呐。
9: 孙总，账户一天不解封，这1400万就都是废钱。
5: 万一将来哪天起诉了，再拖上几个月，咱们开不了工，发不了薪，那还有可能影响咱们跟明海的谈判。
6: 那你是说让我拿着560换他那1000多万？
5: 我是觉得咱们先让他逼陈硕解封再说，代理费等诉讼之后再考虑怎么支付他。
6: 哼，许卓、陈硕、明海都想拿着我啊，都想逼死我。哎，答应他，但是啊，我要风险代理。
2: 挂了电话，法务返回到许卓办公室。
5: 许律师，我们孙总同意了，但是希望您能够接受风险代理，您看成吗？
2: 中午，夏叔和卓越律所的张律师坐在茶水间里共进午餐。
10: 你这小男朋友行啊，长得不错，还有钱。
11: 可拉倒吧，他有什么钱啊？他还欠我钱呢，我还得帮他要账，我光给他操心。
10: 那你们这个爱情模式可不行啊，还没在一起就当妈，那可是大忌。问你个问题呗。有没有8块腹肌啊？
11: 这我哪知道呀？
10: 你们这出生入死要债的交情， 没摸摸呀。
11: 嗯，你没事吧？
10: 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12: 徐律师，
10: 脸都红了你。
12: 我是千叮咛万嘱。
2: 两人正聊着，许卓和明山集团的法务走下了楼。机灵的夏叔赶紧凝神听着。
13: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14: 合作愉快。
5: 成，那个合同我们抓紧时间给您发过来。
13: 好，再见。
14: 嗯，再见。
2: 许卓离开后，夏叔询问张律师：“
7: 哎，徐老师旁边那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10: 明山的法务啊，之前来找过徐老师，上一次价格没谈拢，这一次应该是成了。你吃啊？
7: 我吃啊，你不吃酱？
15: 我不吃，我减肥。
7: 他刚给我打电话，我没接，我去回一个啊。
10: 问问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2: 夏叔迅速回到办公室，拨通了手机。
16: 喂，秋姐，许卓确定代理明山了，我亲眼看到的。
7: 现在怎么办？要告诉罗姐吗？
17: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让许卓发现你。我想想怎么跟罗英子说啊。
7: 行。
2: 罗英子回到了英华律所。
18: 哟，今儿就夏叔一个人去竹叶所卖命啊？你跟家躲清闲呢？
17: 卓越所不是到收尾工作了吗？他一个人去就够了。
18: 哎，那要不然叫我夏叔出来吧？我看你们俩最近在卓越所孤军奋战，挺不容易的。我请你们吃大餐。
17: 吃大餐，先待会儿再说。
2: 秋华神情严肃地走到罗英子的面前。
17: 我问你啊，哎，你是不是把之前梁成所的那个八卦群给退了？
18: 我又不打算上班了，我还留那群干嘛呀？他们所破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17: 三天前，梁成所跟陈硕切割了，梁成所逼陈硕走人
18: 啊，
17: 情况就跟咱们当时是一样的。陈硕主动提出的离职，
18: 那他怎么都没跟我说呢？因为什么事儿啊？
17: 说是因为陈硕私自从共管账户转账，被明山集团威胁起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夏叔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许卓已经正式代理明山集团，要起诉陈硕了。
18: 什么？
17: 哼。其实前几天夏叔就发现明山集团的人接触过许卓，只不过当时没谈拢，还没签合同，我就没跟你说。
18: 许卓代理明山，梁成所又辞退了陈硕。哎，不是，陈硕跟我聊过这个案子，他不就是一个什么经济纠纷吗？
17: 所以我才觉得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纠纷。如果要仅仅是经济纠纷，那梁成所至于吗？
18: 那还会有什么呢？
17: 明山找许卓肯定是冲着陈硕来的。
2: 第二天，程硕还没起床就接到许卓的电话。
19: 喂，
20: 陈律师吗？我许卓，我们可不可以见见？
2: 程硕准时来到茶楼赴约。
19: 哼，徐律师啊，这地儿不错啊，有腔调够大，他少点人气啊。我没在里边待过，是不是跟里边的感觉差不多？没人关心，挺凄凉的吧？
21: 这可比里面大多了。我在里头的时候就发过誓，只要我能出来，就绝对不会再回去。可没想到又进去了一次。

0: 只要陈律师愿意和明山坐下来谈判，承认从共管账户上转款属于违规违法行为，那钱的事情好办。
1: 许律师，你今天约我来并且刚刚跟我承诺这些，明山集团知道吗？
2: 我没告诉他们，我想和你私下谈判解决。
1: 背着自己的委托人私下约对方去勾兑，这有违律师的职业素养吧。还有啊，如果是就这件事的话，我可以直接回复你，我不同意。
2: 陈律师，我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逼我？
1: 对呀，这话说的没错呀，咱没什么仇怨啊。就算是三年前咱们打过官司是对家，我输了，可也没什么仇怨呢。我为什么逼你啊？啊，再说我逼你什么了？
2: 你知道？
1: 我不知道。
2: 好吧，现在
0: 我不代表明山集团，我只代表我自己。只要我们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找我麻烦，明山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1: 许律师，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2: 怎么说，就是不答应了。不怕输底吗？
1: 我趁热走得端，行得正，我什么都不怕。还有就是，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许律师你想对我做什么的话，随便，我不怕。
2: 再想想。
1: 不需要。
2: 再见。
1: 再见。
3: 陈硕态度强硬，不愿就此妥协，他和许卓的谈话不欢而散。此时罗英子正在为陈硕的事情担心不已，他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罗英子思来想去，拨通了他的电话。
1: 喂。
4: 喂，陈武良，听说你被廉政所开除了。
1: 啊，被你说中了，被开除了，有事儿啊？
4: 有事儿啊。你干嘛呢？
1: 无业游民能干嘛，闲着呗。
4: 正好咱们见一面吧。
1: 有事儿吗？
4: 见面再说吧。好吧，老地方见啊，我这就出发，挂了。
3: 很快程硕来到咖啡馆，见到了罗英子。
1: 什么事儿啊？
4: 明山的事儿，听说了。
1: 啊，不就一普通的案子吗？再说了，也没规定律师自己不能打官司。倒是你挺奇怪的，就为了我特地过来的，不会是代表谁要劝降我吧？
4: 什么意思？
1: 没听明白，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你不会是代表许卓来劝降我？那我告诉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陈硕不是被吓打的。
4: 我劝什么降？我为什么跑过来，你不清楚吗？
1: 不清楚。这不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经济案件吗？为什么呀？跑这么老远？
4: 我，因为。
1: 因为什么呀？这案子呢，就算是最后我输了，大不了我还钱呗。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为什么？
4: 因为。
1: 因为什么？
3: 罗英子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
4: 因为我就想跟你好好谈谈这个案子。
1: 只是想谈案子。
4: 这案子你之前也跟我讲过。
1: 我问你呢，只是想谈案子。
4: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1: 那行吧，那就谈案子。
4: 还有，你把那个合同发给我。
3: 陈硕把协议的电子档发给了罗英子。
1: 发过去了。案子呢就是这样的，我代表明山集团跟明海打官司，官司赢了，明山呢却背着我去跟明海去谈和解去了。幸亏我签合同的时候呢，我当时留了一手，规定了如果背着律师去谈和解的话，就视乎于律师所有的职责全都完成了，所有的代理也都完成了，那么明山呢就要向我支付所有的律师费。当然了，我没这么做，我只是等到第一笔执行款到账的时候，我自己提出了560万。那么现在明山呢要求我退还。

0: 我不同意，他们就告我。
1: 合同规定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但是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扣押或者分配代理费用。
0: 我知道，我当时没提这个，因为我知道提了也没什么用。
1: 能拿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问题，
0: 你就是建议我把钱退回去呗。
1: 我建议你自保。这件事情是明山不占理，但是你所做的也不是不可指摘。明山现在想请徐老师，他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我劝你先把钱给退了，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站住脚。你之后可以再拿着协议起诉他，未必不能赢。
0: 什么时候来一口一个徐老师？能不提他了吗？
1: 那不重要。
0: 那谁重要啊？我陈叔重要吗？你告诉我，龙英子，我重要吗？重要吗？
1: 他不重要。
0: 啊，行，他不重要，我也不重要。
1: 他不重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全看明山的态度。今天他们可以民事诉讼，明天可能就会刑事诉讼。如果他们告你侵占，你就很有可能坐牢了。
0: 我知道会是这结果。那你作为律师，你现在咱俩谈谈这案情，你代表明山的话，你往哪个方向打呀？你会往刑事方向打吗？
1: 当然不会呀，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呢。
0: 那不就得了？你提什么刑事呀？你刚刚说了，这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除非你知道这个许卓，他一定要告我侵占，把我送到牢里边去。那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嘴脸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占他呢？现在？
1: 咱们能不提这姓许的了吗？我今天来就认为你应该跟明山协商。
0: 啊，行了，陆英子，咱不聊这些了，好不好？我谢谢你今天花这么多时间，为了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聊这些，我谢谢你。但我也请你回去告诉这个许卓，这钱我不可能退，除非他有能耐把我给赢了。
2: 你很重要。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8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四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本期节目中，李女士的名字使用化名。
4: 老婆，咱能不能不养动物，买几盆花吧？
5: 哎呀，都说好了买一个咱们自己的宠物吗？你怎么又要变卦呀？
3: 电视剧《老闺蜜》中，宋丽娜和老黄讨论买一只宠物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互联网上曾经有一个热搜，宠物才是现代人的解药。可以说，养一只宠物是当代人的精神解药，能给人精神上的陪伴，情绪上的慰藉。所以，当宠物意外去世时，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0: 2022年9月14号，北京市朝阳区畅怡园小区发生多起宠物中毒事件，共导致9只宠物犬及2只流浪猫死亡。经查，系65岁业主张某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化学品氟乙酸钠投放所致。他因不满小区宠物管理问题实施投毒。去年年底，北京朝阳法院文娱和人民法庭对这起案件公开宣判。小溪说法，北京首例涉行宠物中毒案宣判正在播出。
3: 2025年12月11号上午，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宣判，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华有期徒刑4年。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样的判决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或将对此类行为起到警示作用。尤其是法庭在判决书中强调，个别群众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并非投毒者、虐待动物者实施极端行为的理由，为认定该罪名进行了法理上的重要说明。2022年9月，被害犬之一，多位小区居民就此事报警。2023年1月份，朝阳区人民法院以

0: 以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正式立案，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此对犯罪嫌疑人张某华提起公诉。2023年10月，该案一审开庭，犯罪嫌疑人张某华当庭交代，他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氟乙酸钠药水中，撒到了小区车棚、快递柜、塑胶跑道等角落。李女士向媒体表示，一审判决书显示，因为对小区内犬只向其电动三轮车撒尿、电动三轮车被犬只划损等情况不满，被告人张某华于2022年9月13号20点左右，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内将灭鼠药经鉴定含氟乙酸盐同煮熟切碎的鸡脖子与容器内混合，投放在快递柜等附近，并将容器扔到了小区垃圾桶内，造成了11只犬只中毒，其中9只死亡，2只经抢救之后生还，另外有2只流浪猫死亡。后来在案发地附近捡到了棕色固体和肉块，都检出了氟乙酸盐。氟乙酸盐曾被用于制作鼠药或农药，被列入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所发布的禁限用农药名录，属于国家命令禁止或停止使用的农药。该案后经历9次研审，直到2025年12月11号在北京朝阳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宣判，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华有期徒刑4年。张某华当庭不服，表示上诉。据红星新闻报道，本案中11名被害犬的主人作为被害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无一人谅解。多年来坚持跟进案件的李女士是受害犬家属的代表。爱犬 Papi 中毒离世之后，她辞去了头部影视公司的制片工作，自学法律知识，主动联系媒体，以提升案件的关注度，只希望投毒人能为其行为负责。对李女士来说，陪伴了她13年的 Papi 并非普通的财物，也不是附属于人的宠物，而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真正的诉求是希望小狗回到她的身边，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今年1月22号，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有了新的进展。记者从此案中被毒死的西高地犬 Papi 主人李女士处了解到，这起案件的民事部分已经在北京三中院二审立案。
1: 去年12月11号，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作出一审判决，这也是北京第一例走到刑事诉讼阶段的宠物中毒案。这起案件中为何能对张某华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这个案例的判决适用所有的对宠物投毒案件吗？消息说法，北京首例涉刑宠物中毒案宣判正在播出。
0: 2025年12月11号，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华因实施投放危险物质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那么什么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上海段和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王律师介绍，
2: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我国刑法关于投放危险物质罪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王律师介绍，
2: 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一些呢？王律师介绍，
2: 投放危险物质罪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0: 首先是客体要件，客体要件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这是投毒罪同使用投毒方法实施的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其次，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第三，主体要件，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构成本罪主体。那根据本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投毒罪危害公共安全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那最后，主观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那所谓故意，也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有可能造成不特定的多人死伤或者公司财产的重大损失，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投毒的动机可以是各种各样，但不同的动机并不影响定罪。
1: 这一起案件中，被毒死的西高地犬 Puppy 的主人林女士表示，案发之后，投毒嫌疑人张某华被警方带走，警方曾以故意损坏财物受理此案，但是最终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这一起案件立案侦查。那么为何最终对张某华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呢？这个案例适用所有的对宠物投毒案件吗？王律师认为，
0: 法院判定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伤害了宠物，那关键在于他在公共区域投放毒物的行为本身。张某华的投毒行为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公共安全，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他犯罪地点是开放的、人员密集的居民小区公共区域的儿童乐园附近，那行为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和广泛性。即使认定张某华有明确的犯罪对象，也就是猫狗，但是他的行为对不特定居民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已经超越了单一侵犯财产行为之范畴，而转向公共安全范畴。一旦有幼儿因好奇捡食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属于危险犯，也就是不需要实际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只要行为实施了并且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可以构成犯罪既遂。但是如果投毒行为不会对不特定多数人造成潜在威胁，或者投毒物质对人体无害，那么就很难适用这一类型的罪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在无人的荒郊野岭投毒，行为不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则可能不构成该罪名。因此这个案件只是个例，并不适用所有对宠物投毒案件。
2: 2023年10月26号，这起备受关注的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就已经开庭审理，案件没有当庭宣判。直至去年宣判之前，案件经历了九次延审，案件为何迟迟没能判决？民事部分宠物主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小西说法北京首例涉刑宠物中毒案宣判正在播出。
1: 其实早在2023年10月26号，这一起备受关注的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就已经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刑事法庭开庭审理。那个时候11位宠物主人悉数到庭，大家曾以为开庭就意味着判决很快就会到来，但是却一直等到了2025年年底才迎来了一审宣判。案件为何迟迟没能宣判呢？王律师认为，
0: 案件之所以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才判决，很可能是因为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在行为的认定上存在争议。由于投放危险物质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重罪，法院在定罪时必然极为谨慎。核心争议的点在于，这种在小区内投放类似毒鼠药的行为，是否达到了足以可能严重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或者重大财产公共安全的法定程度。那从常情常理推断，投毒者将毒物置于氯化袋中，他的主观动机很可能是针对猫狗等动物，而不是直接意图危害不特定人群。那关键在于，这种行为客观上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程度，例如毒物被放置在公共区域，儿童或其他居民是否有接触并误食的现实可能性，这需要结合具体证据来严格判断其危害性，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这个案件中还有一个细节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就是涉案毒物是氟乙酸钠，

0: 曾经被用于农药和鼠药。而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发布的禁限用农药名录中，有46种禁止或停止使用的农药，其中就包括涉案化学品氟乙酸钠。那么目前我国对鼠药和农药的销售、购买和运输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王律师介绍，
1: 目前市面上农药的销售、购买、运输并不是非全部受限，但是限制使用农药在经营资质、销售渠道上有严格的管控，需要合规经营。同时所有农药运输需符合危险品运输相关规定，不可随意运输。根据农业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农药的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经营农药必须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或者额外满足定点经营的要求，无资质售卖违反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另外，剧毒、高毒农药属于危险化学品，需要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由取得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使用专用车辆运输，驾驶员需持相应的资格证，运输过程中需配备防护设备，并且遵守路线、时间限制。那需要提醒的是，在互联网销售普通农药需要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在平台备案，平台需核实经营者的资质，如果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导致消费者受损，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今年1月22号，这一起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有了新的进展。记者从这起案件中被毒死的西高地犬 Papi 主人李女士处了解到，这起案件的民事部分已经在北京三中院二审立案。那么这起案件中的财产损失部分会如何认定呢？认定的标准又会是什么呢？王律师介绍，
1: 这起案件中的财产损失的认定确实是一个难点。那尽管宠物的养育年限可能长达10余年，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情感，但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宠物通常被视为财物，市场价值或者是饲养成本虽然可以计算，但是长期陪伴所形成的情感、所依附的价值很难通过经济指标直接量化。
0: 在民事赔偿部分，宠物主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王律师认为，
1: 在民事赔偿部分，当事人除了主张宠物本身的财产价值损失以外，当然可以尝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这也面临着挑战。那现行法律框架下，普通宠物很难被判定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原告难以证明其自身精神损害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程度。在司法实践中，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认定的标准十分的严格。对于宠物而言，仅在特殊情形下，比如导盲犬、功勋犬、长期陪伴孤寡老人的抚慰犬才可能被纳入这一范畴，因为这类宠物与主人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存在特殊的关联。本案中的宠物狗主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案情、证据以及法官的裁量。
2: 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数量超过1.2亿只，较2023年增长2.1%，且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趋势。在这一背景下 ，Papi 的主人李女士所经历的投毒案，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宠物纠纷。那么，这起涉刑宠物中毒案宣判后，我们还能争取些什么呢？小溪说法，北京首例涉刑宠物中毒案宣判正在播出。
0: 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数量已经超过了1.2亿只，包括5258万只宠物犬与7153万只宠物猫。据2025年宠物消费报告显示，58%的宠物主将宠物视为家人，29%视为好朋友。宠物成为了不少人的情感寄托。2020年，农业农村部就畜禽目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曾专门提到，狗已经特化为伴侣动物，不宜列为畜禽管理。然而，在法律层面，宠物作为人的附属财产的定位并没有改变。随着养宠人群不断扩大，因宠物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从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现阶段伴侣动物的法律保护仍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有记者检索相关资料发现，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已经有兼顾人类情感需求的制度设计。美国作为养宠大国，约60%的家庭拥有伴侣动物。19世纪时，法律仅将伴侣动物视为财产，主人因伴侣动物伤亡获得的赔偿仅限于市场价。直到20世纪，法院才开始支持因伴侣动物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伴侣动物遭受蓄意伤害，部分法院会支持惩罚性赔偿，具体金额根据施害者的恶意程度、经济能力、伴侣动物情感价值及主人痛苦程度综合判定。以田纳西州为例，当伴侣动物被故意伤害致死时，主人不�仅能索要伴侣动物市场价3倍的赔偿，还可以额外主张最高4000美元的精神抚慰金。伊利诺伊州和康涅狄格州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都限定精神赔偿仅适用于故意伤害案件。吸收国外法律中关于情感价值认定等核心规则，确定宠物主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索赔标准，能够保障类似案件处理标准一致。当然，具体实施时需要充分尊重客观实际，避免简单照办。法律界人士表示，在保障宠物主人权利的同时，也应该重视社区其他居民的权利保护。这些案件中，张某华的做法过于偏激，应该依法惩治。但是现实生活中，不文明养宠也确实会给邻居的生活造成影响。文明养宠进一步明确饲养者责任，也是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重要举措。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北京首例涉刑宠物中毒案宣判。本期节目综合极目新闻、红星新闻、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环球网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

0: 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hey， 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一期的歌曲榜单，本周来到了第19期。相较于往期，本期的榜单有一点大洗牌的感觉，话不多说，一起来感受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王赫也带来的苏格拉，别提，慵懒松弛，节奏偏快，带着克制的伤感，这是今年以来王赫也上榜的第三首歌曲。此前的浪花以及是非题均在榜单待过一周，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在下周继续榜上有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赫也苏格拉，别提。

0: 新光辉。
1: 第十九位来自于尚雯婕《梦蝶》，本周首次上榜，也是尚雯婕今年的第一次上榜。尚雯婕突破了传统的风格，将电子音乐和国风元素相融合，编曲当中的合成器、迷幻的音色以及古筝古典韵律的碰撞，也营造出了蝴蝶破茧的意象感。期待着尚雯婕有更多具有实验性的好听音乐来奉献给我们。来听到的是尚雯婕《梦蝶》。

0: 剧《星光会》
1: 第十八位，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严明熙呢曾经凭借着风吕连续在榜，这一次呢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传递出了新生代不被束缚的感觉，编曲当中加入的打击乐也更添了律动感，新鲜的音乐表达让他继续占据榜单的一席之地。

0: 剧《星光会》
1: 第十七位，我们来看到的是李健《蓝色夜曲》。李健呢，也是延续了音乐诗人的风格，以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夜晚的意境。李健是星光会榜单当中的实力唱将，《人间共鸣》连续在榜12周，也让李健成为了连续在榜时间最长的歌手。《蓝色夜曲》，李健仍然用清澈的嗓音打动人心。

第十六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也是一首连续多周在榜的歌曲，从第十期首次亮相至今从未缺席，是本期榜单当中连续在榜最长时间的作品。《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呢，是汪苏泷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来创作的，把深奥的问题也转化为了贴近生活的思考方向。来听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第十五位，早安，孟慧圆，共舞。早安在这首歌曲当中并没有大幅度的展现他擅长的说唱，反而是以唱为主，再加上孟慧圆细腻温暖的嗓音，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让这首作品在众多单曲当中极具记忆点，成绩不错，依然会有上升的空间，在本期排在第十五位。
1: 在我身上开满花朵，故事背负手的枷锁早已

也是一种方式。和所爱的人可以共度看似无用却温暖的浪漫时光，也是对时间最奢侈的一种浪费。这首《浪费者》的旋律能够让时间慢下来，

曲新光辉。第十三位，严仁中的新鲜感，标志性的嗓音诠释着爱情的感悟。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上榜四期，上周也是位列第三名，本期呢依旧是在中段。稳定的演唱水准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严仁中始终有一批固定有忠实的听众。来听严仁中新鲜感。

曲星光会。第十二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目前来看女儿殿下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已经连续在榜八周了。凭借周董的国民度和作品的情感共鸣，女儿殿下这首歌曲也确实戳中了观众的心吧。

十一位来自于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一首浪漫气息满意的作品。原版的是2005年蔡依林演唱的普通话的 Cheap Hop 舞曲。王菀之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推出了广东话的重编版本之后呢，这一次是由林若宁来填词，港式情歌韵味十足。来听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说一说时间。古人呢没有钟表，却把时间过得极有诗意。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计时工具叫做日晷，借光影计时，阳光移动的时候，晷针投影缓缓地划过，那时间呢就看得见摸得着了。夜里面呢则是用更漏，然后呢滴水声声，一夜分五更，一更呢又分为五点，寂静的深夜漏声滴答也成了古人最温柔的时间提醒。他们把一天化为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个时辰呢都代表着2个小时，也藏着他们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天地，不慌不忙。再配上农历的节气，春生夏长，还有秋收冬藏，时间呢不只是数字，而是草木枯荣，日月流转。古人的时间美学慢却清醒，不追赶时间，而是与时光同行。在匆匆忙忙的今天，回头看下这份从容，心也会跟着安静下来。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

0: 港传递的祝福，
1: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0: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1: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起端午习俗，很多人先想到的总是粽子、龙舟、门挂艾草，但在千年前的江南仲夏，端午还有不少雅致又鲜为人知的古俗，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腻心意。端午最早称为玉兰节，时值仲夏，瘴气初生，古人会采来佩兰、菖蒲与艾草同煮成香汤，全家入浴净身，就连孩童剪胎发也定在这一天，借草木清新来驱除鼠毒。唐代的官署甚至会提前3日差人出城采兰，煮好的香汤先送官衙，再分予街坊邻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仲夏防疫仪式。除此之外，江南的民间还有诸多的巧思，像女子会在鬓边佩戴箭人，也就是用彩绸剪成精巧的小人模样，缀上艾草簪在发间，祈愿一整年身强体健。孩童们则结伴踏野寻草，玩起斗百草的游戏，比拼谁采的花草种类更多更稀奇，满是山野闲趣。人们万间记得五彩长命缕也有讲究，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入夏的第一场雨的时候剪下扔入流水之中，寓意让河水带走疫病与烦忧。这些藏在古籍里的细腻民俗，褪去了喧闹的仪式感，藏着古人对安康最朴素的期许，一节一俗一脉相承。愿你在端午的清风里收获平安顺遂，尽享仲夏安然。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转眼啊，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作为咱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呢就承载着流传千年以来的民俗文化。最初啊，它承载着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流传到现在形成了多样的习俗。比如说家家户户泡糯米、洗粽叶，包起软糯鲜香的粽子，门前呢也会悬挂艾草，借草木的清香来驱散蚊虫，寄托平安的期许。在不少的地方呢，还有系五彩绳配香囊的习俗，中草药香随身佩戴，斑斓的彩绳绕住手腕，也饱含了长辈对于孩子岁岁安康的美好祝愿。是的，端午节呢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传承。粽叶裹住了烟火温情，习俗呢延续了家国情怀。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然。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又是一年端午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镇江文艺广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端午安康。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横跨了千年时光，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期许。一代代民俗传承也让这个夏日的节日满是烟火温情与家国情怀。端午的习俗根植盛夏时节的自然节律，仲夏端午阳气最盛，蚊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便以种种习俗驱邪避疫，守护安康，这也是端午最本真的寓意。家家户户必备的便是挂艾草、悬菖蒲，而端午最深入人心的仪式莫过于包粽子了。软糯的糯米包裹着清甜的蜜枣，鲜香的肉粽，粽叶的清香交织着烟火气息。江上龙舟竞渡更是端午最热烈的模样，鼓声阵阵，龙舟飞驰，桨手同心，奋勇争先，激荡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祭五彩绳、配香囊、饮雄黄酒的习俗也流传至今。五彩丝线缠绕着孩童的手腕，寓意着祈福避灾、岁岁平安。精工细作的香囊装药纳香、提神驱虫，是古人最温柔的守护。千年端午，岁岁相传，它不只是粽叶飘香、龙舟欢腾的节日，更藏着中国人敬畏自然、珍爱安康、心怀家国的美好初心。我是小溪，再一次祝您端午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提到端午呀，大家一般都知道要吃粽子、挂艾草，还有赛龙舟。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几个比较小众的端午习俗。首先呢，就是木兰汤。那古人呢，端午的时候不是洗普通的澡，而是要用菖蒲、艾草煮水沐浴。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尤为看重啊，寓意着去污祈福，比挂香能更早的流行。其次呢，就是打午时水，在正午的时候呀，去集井水储存。古人呢认为午时水可以消暑治病，是南方不少地方消失已久的习俗。还有配豆娘，不是香囊，而是用彩纸剪成小人配饰，然后呢，古时的女子呀、孩童啊都会佩戴在身上，用来驱邪护佑。宋代的时候是最流行了。另外，端午还有避五毒啊，不只是贴画，以前呢还会用雄黄酒在门窗上面画一个王字去镇毒。这些小众的习俗呢，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那褪去了热闹，竟是细腻的生活智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4: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3: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4: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3: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4: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5: 粽叶迎风，艾草飘香。大家好，我是罗亮。端午传承千年，流传下来的民俗丰富又温暖。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聊一聊佩戴五彩绳这项习俗。古人认为啊，端午是独日，孩童手腕脚腕系上青红白黑黄五色丝线，对应五行，寓意啊抵御蚊虫疾病，祈求平安健康。老辈人还有说法，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水，将五彩绳摘下扔进流水，便能带走一身灾厄。当然，这也是人们对于平安生活的一种祝愿。五彩绳的由来，各地不一样的佩戴讲究，从小小的彩绳也能读懂藏在民俗里代代相传的祈福。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欢迎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一缕彩线，一端系着指尖，一端牵着千年端午民俗。古人啊，以五色丝线缠于万间，碧玉祈福，盼岁岁平安。粽叶裹着糯米的清香，蒸煮间是家家户户传承至今的端午味道。龙舟激浪是江上沸腾的热闹，艾草高悬是门前守护的安康。从系彩绳配香囊到吃粽子赛龙舟，每一项端午民俗都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忱，对平安的期许。丝线绵长，民俗不息，在烟火流转当中，把端午的温暖代代延续。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师傅，
1: 嗯，
0: 可以唔可以收我为徒？
1: 黐线，使开啊，肥仔，
0: 唔得，
1: 冇嘢啊。

0: 上掌门人，李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4: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3: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4: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3: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4: 用声音带您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2: 大家端午安康，我是张扬。说到端午的诗词，我们总想起缅怀屈原的《沉郁篇章》，却少有人知道祖籍天水后迁徙咱们润州丹徒的中唐名相全德舆写下过一首满是烟火温情的端午诗作。这首《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结彩之况以诗还答》里写道：良辰当午日，偕老祝千年，彩履同心力，轻居应体先。诗作选于全德舆在礼部值班的端午日，没能回家过节的他收到家人送来的节日新衣与五彩同心结。全诗没有竞渡争流的喧闹，没有怀古伤今的忧思，只落笔于最寻常的节俗。五彩丝线编就的同心结坠在衣角，崭新的衣料衬得人身形清朗，字里行间全是阖家安康、常伴久安的朴素祝愿。这位在润州山水间生活过的文人，把江南端午的细腻与温润全揉进了平时的字句里。诗里写的彩履缠臂

心在镇江渊源的端午诗作，仿佛也触摸到了千年前的节日温度。也愿你在这仲夏节晨，岁岁安和，年年安康。

0: 手腕上的五彩绳，记住的是平安，也是柔软的牵挂。
1: 门前的菖蒲艾草，守护的是健康，也是生活的仪式感。
0: 这一边是老巷深处飘出的粽香，
1: 那一边是手机屏幕上传递的祝福。
0: 传统从未走远，它就在镇江的街头巷尾，在你我的指尖心头。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粽香满镇江，
1: 用声音带您出。

0: 这座城市的温度，品味地道的仲夏味道。
1: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亚楠。粽叶飘香迎端午，悠悠诗词画端阳。从古至今，不少诗人啊都写下了描写端午的经典诗句，比如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最是直白好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简简单单的两句就讲清了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由来。宋代的苏轼也写过端午的热闹景象，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说的就是端午时呢，人们在手腕上缠上了五彩丝线，发髻上挂上平安符的习俗，画面感十足。一首首古诗把端午的习俗、思念和家国情怀静静地留存下来。品读端午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诗意常伴。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说情歌写尽了爱恨，可是长大再回头听老歌，才发现里面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错过之后藏起来的委屈，和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轻轻泛起的温柔。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走进一间旧情歌的收藏馆，分两段旅程，上半场呢，先聊一聊青涩心动、暧昧拉扯的欢喜，下半场接住遗憾、释怀与独自回味的心事。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慢慢的放歌，

慢慢和你聊一聊每首歌背后藏着的情绪。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先开启上半场的心动篇章。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演唱的《心动》。

一首《心动落下》，陈洁仪的嗓音真的非常的适合描摹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这首歌曲出自她99年的同名专辑，编曲呢只用了极简的钢琴搭配弦乐，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完全是靠人声来撑住情绪。她的声线软糯又克制，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人群里偷偷望向那个人，心跳漏一拍不敢声张的暗恋。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时刻，哪怕只是远远的多看对方一眼，一整天的心情都亮起来，所有细碎的欢喜都叫心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直接是把双向奔赴的暧昧唱了出来，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听完是不是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94年发行的老歌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张信哲清亮的男声搭配刘嘉玲温柔醇厚的女声，一唱一和完美复刻陌生人初见慢慢产生好感的全过程。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说我爱你，全部都是试探，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把暧昧期那种忐忑又期待的拉扯感写得很透彻。双向动心之后，就想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哪怕只是安静的相拥就很足够。下一首歌曲来自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温柔的双人情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回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千禧年的经典合唱曲目，编曲是干净清澈的，吉他分解和弦轻轻的铺垫，梁静茹甜甜的声线和光良干净的少年音融合的恰到好处。歌词描绘的是热恋里最简单的愿望，不用鲜花浪漫，不用盛大仪式，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抱着彼此，就拥有全部的安全感。其实热恋的时候呢，总会下意识地占有对方的一切，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连对方的外套你都想偷偷地珍藏。下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摇滚外壳下藏着细腻柔情的这首《外套》。

提到动力火车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高亢嘶吼的摇滚，而这首《外套》呢，也是完全打破了刻板印象。编曲弱化了标志性的高音，改用了抒情的钢琴打底，沙哑沧桑的嗓音唱的是把爱人的外套当做了念想，一件衣服承载着满满的爱意。一件外套是恋人的痕迹，而日复一日的相见就是藏在日常里面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阿杜演唱的《天天看到你》。

阿杜标志性的嘶吼感呢，非常的适合诉说着绵长的思念。这首刚才听到的《天天看到你》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旋律扎耳又带着淡淡的忧愁。明明每天都能够见到那个人，心底的想念却只增不减。很多人觉得呢，只有异地才会思念，其实朝夕相伴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贪恋对方的存在。心动、暧昧、相拥、朝夕相伴，上半场呢所有的甜蜜的情绪，最后用许茹芸的温柔来收尾吧。她独有的气声唱腔，会把温柔的爱意向你娓娓道来。一起来听这首许茹芸演唱的《好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2: 这就对了，
1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完了暗恋、双向暧昧、热恋相守的全部温柔。可是感情呢，从不会永远只有甜，有欢喜就会有遗憾、错过和爱而不得。下半场呢，我们从甜蜜转入到遗憾篇章。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没那种命》。

陈小春市井感十足的嗓音太适合唱这种普通人的感情自卑。这首歌呢，讲的是遇见心动的人，却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反复自嘲着我没那种命。生活里呢，很多人都会这样，遇到喜欢的人呢，先是自我否定，最后只能够遗憾地放手。心里藏着委屈和难过，却拼命地伪装坚强，不想让任何人看穿自己的脆弱。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慧演唱的《不想让你知道》。

累，白天在外装作无事发生，所有难过只想自己去消化，不想被旁人察觉。其实很多人分手之后呢，都会是这样，习惯独自消化情绪，不愿把脆弱展露出来。所有积攒的委屈走到尽头呢，终究会走到分开的路口。接下来要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伍佰，他极具故事感的摇滚抒情道尽了离别心酸，一起来听伍佰的这首《泪桥》。

伍佰呢，不只有热血的摇滚，这首《泪桥》也是华语抒情摇滚的代表作。沧桑低沉的唱腔，把恋人走到了分岔路口不得不分开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短短的一句就写尽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疏离。那条名为离别的桥，载满了数不清的眼泪。分开之后呢，那个人可能就像是一只抓不住的玉蝴蝶，短暂的惊艳岁月，最后还是飞走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这首《玉蝴蝶》呢，是谢霆锋早期极具艺术性的作品，编曲迷幻细腻，歌词的意象感也是拉满，把心上人比作了易碎转瞬即逝的玉蝴蝶，遇见的时候惊艳夺目，却终究无法长久的留住，只能够留在回忆里反复的回味。分开之后呢，我们总会反复的翻看从前的点滴，就像是一格格旧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循环的播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蔚蓝的抒情金曲《一格格》，用胶片定格所有爱过的瞬间吧，各位拜拜。

0: 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这个宇宙里，没有标准化的副歌，没有循环往复的套路，没有为了传唱度而妥协的旋律，这里的音乐拒绝被轻易预测，它总是在你以为抓住了规律的时候，突然一个漂亮的转身，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用最理性的结构承载最汹涌的情感，用最复杂的算法编织纯粹的灵魂。这是数学摇滚，一种用乐器进行的精密思考，一种用音符书写的抽象诗歌。我们今天从9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地下室，到今天遍布全球的独立音乐场景，数学摇滚已经发展出无数支分支的可能性。1999年，一支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大学生乐队，在简陋的车库里用低成本录制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录制完成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宣告解散，各奔东西。没有人想到，这张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唱片，会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通过口口相传，成为整个独立音乐界最受推崇的作品。第一首歌来自 American Football Nevermind。

这是来自 American Football Nevermind， 他们在用一张专辑就定义了一个时代。而在中国武汉，有一支乐队接过了这面旗帜，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属于东方的道路。这支乐队叫做 Chinese Football， 他们成立于2011年，被很多乐迷称为是东方的 American Football。 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够概括他们的价值。在中文数学摇滚几乎一片空白的年代，许多人怀疑这种源自于西方的音乐形式能否在中文语境下生根发芽，而他们自己用探索证明了数学摇滚的核心从来不是语言，而是那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他们的音乐里没有美式的粗粝和颓废，取而代之的是属于东方少年的敏感、克制和浪漫。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1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正是这首歌让他们从地下走向了全国，也让更多人第一次听到了中文数学摇滚的声音。 Chinese Football， 电动少女。

这是来自 Chinese Football 电动少女。另外一支来自日本东京的 TOY 成立于2000年，20多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力和现场表现力，成为了全世界数学摇滚迷心中无可争议的王者。他们的音乐精致的就像钟表一样，每一个季节都经过反复的打磨，但却从来不会让人感到冰冷和机械，用最复杂的技术表达最朴素的情感。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06年的经典专辑 For Long Tomorrow， 是一首关于告别的歌，再见。

这是来自臭乐队《再见》。传统摇滚乐的歌曲里，贝斯一直是整个乐队的配角，负责在背景里提供简单的低音支撑。但数学摇滚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打破了所有传统配器的规则，让每一种乐器都有机会成为主角。有一支来自中国台湾的乐队，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大象体操成立于2012年，由张凯婷、张凯翔和张凯安兄妹三人组成，他们以贝斯作为主奏乐器，让这个一直处于所谓阴影下的乐器走到了聚光灯下。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惊人的身体律动，打破了很多人对于数学摇滚只能听不能跳的刻板印象。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3年的首张 EP《平衡》，正是凭借着这首歌曲，让他们在与亚洲独立音乐界崭露头角，让全世界看到了华人数学摇滚的无限可能。大象体操乐队的作品《Finger》。

这是来自大象体操乐队的作品 Finger。 从中国台湾出发，我们来到中国香港，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孕育出了一支气质独特的数学摇滚乐队画眉录。成立于2013年的他们，音乐不像许多数学摇滚乐队那样追求速度和力量，而是专注于氛围的营造和细节的雕琢。数学摇滚并不总是意味着复杂和激烈，它也可以是安静的、细腻的、充满诗意的。画眉录的音乐就像中国香港这座城市本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藏着无数柔软的角落。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化学》，这是一张概念完整的专辑，探讨了现代人与科技与自然的关系，而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所在。第一。

0: 所没有烦忧的角落里穿梭，所没有自卑但又是谁，所没有倦怠自觉挺好，却踏着交通世界的压力之上，
1: 踏着回忆的重量，踏着城市静止的今晚，踏着年表的灵魂，踏着现在与将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电波弹跳，徜徉时光和幻想，音乐回响，激活思维与探索。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
4: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鬼否的《界门纲目科属》。

这是来自鬼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来自日本京都，他们的音乐融合了数学摇滚的复杂、朋克的爆发力和独立流行的旋律性，形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风格。 Tricot 成立于2010年，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15年的专辑 And， 这张专辑也是被很多乐评人评为当年最好的摇滚专辑之一，而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展现了独有的音乐魅力，99.974摄氏度。

这是来自 Tricot 99.974 摄氏度。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叫 Light， 成立于2003年，他们的音乐以精准、复杂和充满力量感著称，被誉为是精密的暴力美学。在他们的音乐里，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手术刀一样锋利，每一次节奏的变换都像钟表一样准确，把数学摇滚的技术性发挥到了极致。是来自 Light， Ghost Dance。

这是来自 Light Ghost Dance。 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成立于2008年，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阳光明媚的西海岸，赋予了他们音乐一种独特的明亮与轻快，融合了数学摇滚的复杂结构、爵士的即兴精神和冲浪摇滚的阳光气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数学摇滚风格，没有那么多沉重和忧伤，反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的首张专辑 Groove， 正如专辑的名字一样，记录了从一群热爱音乐的少年成长为成熟音乐家的过程。 Charmed Peace。

这是 Les Tour 的 Say It On So，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首歌来自成都的 Fuzz 乐队，永恒的奥古斯都。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啊，谁？你们中毒女的，你家狗夫他是不应该啊。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赏析一首范宗沛的《水色》。这一曲国风呢，绝对是跨界融合的经典，把300多年的苏州评弹和西洋的乐器融合的浑然天成，听完就像沉浸式的逛了一趟烟雨的江南，耳边全是水乡的温柔的感觉。它呢，开头的船的那个摇橹水声一响，然后大提琴的低吟，就像江南的流水缓缓地绕着巷弄，突然的飘来的这个吴侬软语的平弹唱腔，再配着琵琶轻轻的弹拨，钢琴啊小提琴的旋律跟着衬底，每一声都贴合着水乡的那种节奏。苏中评弹呢，本来就是江南的非遗啊，那靠着软糯的唱腔还有丝竹的伴奏打动着人心，范宗沛呢却让他走出了老戏台，和西洋乐碰撞出了新的味道。整首歌啊，不只是好听，更让我们看到了老传统的新模样。评弹这样的老底子的文化，遇上现代编曲照样可以戳中人心，这就是国风融合最动人的地方。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们都在说滚石唱片，滚石的黄金时代主要靠一帮女唱将打开了局面，从齐豫、潘越云、张艾嘉，再到陈淑桦、林忆莲、辛晓琪，每一个女歌手出场，人设塑造、形象策划，仿佛都在阐释着滚石那个标志的含义，一时种地。而提及男歌手，虽然不像女歌手那样的绚烂多姿，但能打的也不少。最近我们都在说曾经滚石旗下的一众男歌手，今天我们继续在滚石兄弟连当中来探访。在滚石兄弟连当中啊，有一个男人，他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个来内地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当时1.67米的他在台上奔跑，台下观众点着打火机为他助兴，全场18000人为之疯狂。他就是貌不惊人的赵传。

0: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的歌词是当年黄韵玲从垃圾堆里捡到的，原本这首词是女诗人夏雨的作品，黄韵玲捡回来之后啊，亲自谱曲。当时放在赵传面前的还有一首《天上遥远的星星》，两首歌让赵传选择一首。赵传觉得拿颜值说事儿没什么意思，但最后公司还是用《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做了专辑主打歌，以至于啊，赵传录歌的时候故意避开《我很丑》那几句歌词，然后再单独补录完成。
1: 却发现自己活在
0: 多年过去了，赵传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当年上综艺节目，很多主持人拿他的长相开玩笑，搞得他很痛苦。而夏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还专程给赵传写了道歉信。但是赵传也确实要感谢这首歌。1987年，滚石唱片签下赵传之后，据说第二天老板就后悔了，嫌他丑，想要解约。没想到李宗盛赶紧拦住，他深知赵传的唱功有多好，于是李宗盛跟老板打包票，坦言自己有办法让赵传一鸣惊人，为公司大赚一笔。果不其然，赵传第一张专辑就大卖特卖。不得不说啊，在这张专辑的策划上，滚石相当的成功，甚至专辑封面上赵传都没有露正脸。当时李宗盛灵机一动，在公园里捡了一块丑不拉几的石头，拿回去拍照做了宣传，所以一直到唱片发行，听众也不知道赵传到底长什么模样。但是一听到他的歌，加上后来赵传的形象被曝光，唱片一下子就卖爆了，连歌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成了流行语。
2: 岁月流逝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同样出自赵传在滚石的第一张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仔细看看这张专辑的十一首作品啊，歌词创作方面都描绘了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和不屈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专辑打动了很多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显得无奈的人们。在进滚石唱片之前啊，赵传的音乐道路并不太顺利。年轻的时候他玩乐队碰了一鼻子灰，乐队也解散了，他只能去餐厅做驻唱，但是人家嫌他丑。1986年，他听从父亲的命令进入了贸易公司，最终还是放不下音乐理想，加入了红十字乐队。之后乐队拿下热门音乐大赛的冠军。1987年，他和乐队自费举办了演唱会，持续3个小时，数千人为之疯狂。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滚石的注意。在签约滚石之后啊，赵传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滚石旗下的著名工作室友善的狗，是友善为他制作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不过火一次容易，想要一直火何其难也。好就好在当年的李宗盛啊，才华爆发，一次在听完赵传的恋爱故事之后，他立马写出了《我终于失去了你》，又把赵传的歌唱事业向前推了一步。

我终于失去了你，选自赵传1989年在滚石发行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整张专辑啊，由齐秦担任制作总监。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李宗盛写的。李宗盛有一次在演唱会上开玩笑地说啊，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赵传当时已经那么红了，自己心里有点小嫉妒，于是就在心里幻想构建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历尽千辛万苦红起来以后，心爱的女人却离开了他，这样一个悲情故事。据说在歌曲录制的时候啊，李宗盛和赵传因为一句词的唱法，两人发生了分歧。最后，李宗盛气呼呼地冲进录音棚，扑通一声就给赵传跪下了。赵传也只好趴在地上，两人对拜了半天，谁也不肯让步。可是最后，李宗盛还是赢了，而这首歌也被赵传演绎的真诚平实，打动了无数人。我终于失去了你，让赵传的热度得以延续。不料赵传的爆红让有些人开始眼红，有对手跑去他的工作室放火，搞得赵传一度抑郁。李宗盛听说之后，有一天抱着吉他跑去赵传那里，两三下弹出了一首曲子，这就是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这是李宗盛专程为赵传写的歌。当年李宗盛安慰赵传说，你是飞得太高才成为了猎人的目标，所以不要灰心丧气。果然专辑一发布，赵传的事业再度冲顶。1993年，赵传再一次来到了北京开个人演唱会，就因为他在台上说了一句我好渴，台下200瓶矿泉水一起砸上了舞台，可见他人气之高。而从此演唱会多了一条规定，不允许带瓶装水入场。虽然之后因为一些原因，赵传缺席了2010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甚至还因为版权问题一度和老东家对簿公堂，但是赵传自己也说，我对滚石心怀感恩。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0: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听到滚石男歌手的歌。如果说张震岳是滚石兄弟连当中的叛逆少年，那么下面这位应该算是标准的好孩子。他是滚石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极力推广的男歌手，当时滚石本身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滚石的天王阵容看上去还很美妙，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赵传等等，这样一批顶天立地的男歌手能写会唱。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些人的年龄普遍偏高，很难得到年轻歌迷的欢心。而且更要命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滚石老将们自身的创作，比如罗大佑、李宗盛，都遇到了瓶颈。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一个已经30岁的男人出现在滚石的面前。他的亲和度很好，会弹吉他，一副文艺青年的样子，非常适合滚石的口味，那么就捧他吧。于是1996年，一首原本并不被看好的歌引爆了华语音乐圈。这个男人叫任贤齐，这首歌叫《心太软》。

心太软当年有多红，收音机前可能年纪小一些的听众不太能够了解。这么说吧，当时全中国不论是在大城市的高档商场，还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卖部里，所有播放音乐的喇叭都在放同一首歌《心太软》。而同名专辑《心太软》的发行也被列入当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之一。这张专辑全亚洲销量达到了惊人又恐怖的2600万张。专辑制作人小虫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能拿到《心太软》所有版税的话，可以买下一座紫禁城。据说当年任贤齐和小虫花了很大精力去美国打造这张专辑，那个时候任贤齐已经30岁了，当时他的想法是，如果专辑卖得不好，他就不再做艺人了，要去投考体育新闻记者。估计小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首灵光一现的作品会创造一个唱片销售的记录。1996年年底，王菲去上陶晶莹的节目，陶晶莹问王菲，内地什么歌最火？王菲说，还能什么，心太软了，哪哪儿都在放。心太软成功之后，任贤齐并没有停下脚步。1998年，在小虫等制作人的合力下，任贤齐推出《爱像太平洋》专辑。这张专辑成为滚石唱片乃至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个世纪末最后的灿烂注脚，本土销量高达103万张。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两首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和《伤心太平洋》，都出自这张专辑。

从24岁签约新格唱片到30岁意外走红，任贤齐和他的同门师兄周华健一样，算是大器晚成的代表。读大学体育系时，音乐狂热爱好者任贤齐还在乐器店打工，有兴趣参加一些演唱会，负责给赵传等大咖递话筒。逐渐成为校园乐坛风云人物之后，大四那年啊，他被老师推荐到唱片公司，老师当时还说要罩着他，没想到签约之后，公司先把老师给炒了。此后任贤齐连出3张专辑，没有任何反响。后来他连同办公桌椅一起被卖到了滚石唱片，从此开始了他在滚石打杂跑腿的日子。每年年底，滚石

我是一只鱼，来自于任贤齐。很多人说当年任贤齐红得好意外，论长相不算特别帅，论唱功更不算出众，可是就是突然之间红了，红得令人害怕。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吧。其实说到唱功，除了周华健、赵传、张信哲等等几位，其他滚石男歌手基本都是不谈唱功，只谈创作的。比如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伍佰，他们的唱功都不能算是那种特别特别顶尖的，而任贤齐也不算太好，甚至有乐评人说他的音域窄，嗓子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到了高音就有些含糊，低音基本也不碰。但是任贤齐很聪明，或许应该说滚石很聪明，从选歌到定位都非常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这些不足。而滚石毫无疑问是任贤齐的伯乐，即便在八年之后他离开了滚石，任贤齐还是出现在了2010年滚石30周年纪念音乐会的现场，因为滚石对

与他是无法割舍的情怀。我们也在任贤齐这首《任逍遥》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让我飞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的身处繁华都市当中的那种孤独、迷茫、挣扎和自我找寻，精准地捕捉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现代人的内心困境。文风冷静克制，叙事节奏舒缓，文字富有思辨色彩，直面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情绪问题。身处夏天喧嚣的都市，阅读这一部作品，能够和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正视内心的情绪，在文字的思辨当中梳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和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4: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2: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吓哭，你会不会讲句
2: Yeah, come on？
1: 闪烁的眼神究竟怎样才是最纯粹？突然发生的快乐根本就是没得学，简简单单，真诚真意，你我最重要的是自己喜欢，就是这么简单。 I'm loving you， 好像愿望更深，好像感觉更暗，好像小小的宇宙变成你的大世界。
3: 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什么？麦当劳。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谈新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5集。
1: 沈林的卤味摊正式开张了。第一天出摊，两个堂哥和婆婆都陪在他身边，可沈林还是有些拘谨。
2: 玲儿啊，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3: 在这喊呢、啊，
2: 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
1: 沈志国大声吆喝起来。
4: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5: 现成后买，
4: 现成后买，
5: 现成后买。
1: 婆婆也帮忙一起吆喝。
6: 好吃的卤肉，快来，快来尝尝啊！
4: 错过路过不要错过，
6: 来尝尝。
1: 沈林深受感染，也开始大声的吆喝。
3: 这不行，给我憋的。
6: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1: 一个客人走到摊位前，
3: 您来了。
7: 你这肉咋卖的？
3: 您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8: 挺好，挺好的。你这3块就给我吧。
3: 这块你都要啊？
8: 对对对。
3: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哎呦我的，嗯，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等等我。42块。
8: 啊，好。
3: 什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
8: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就挺好的。
3: 谢谢。好吃再来啊。
8: 转过去了啊。哎，哎，
4: 过来啊。
1: 第一笔生意做成了，三人都喜笑颜开。
9: 咋样？
2: 一块儿去，这不就成了吗？
3: 都买，
2: 这是个好兆头。我跟你说，妹子，继续继续。哎呀，
6: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4: 走过路过
6: 了，卤货
4: 现场后买啊！
3: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
10: 再陪你一会儿，家俩孩子我。
3: 放心，
2: 是啊，阿姨，你就先回去吧。那个志国，你给阿姨送过去。
8: 啊，阿姨，我看那个骑车驮你回去。
10: 我认识回去的路。行，那你们俩照顾。
2: 你放心，放心，放心。
3: 放心吧，妈，我没事。
8: 阿姨，你慢点啊。嗯，好嘞。
10: 嗯，好。
8: 阿姨，再见。
3: 放心，放心
2: 啊。别停，别停，继续，继续。
4: 沈林，
6: 沈林
4: 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哎，
8: 先尝后买。
3: 你要点什么？鸡爪。好嘞。
1: 客人陆陆续续的来买卤货，沈林忙活起来。
3: 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出摊，有点手忙脚乱的。
8: 您这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3: 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2: 您尝。
3: 对，
8: 我这不行，给你尝扔下呢，不尝
3: 了。您要多少钱的？
8: 来20块钱的吧。
3: 20块钱。22.6块行吗？
8: 行行行。
3: 行哈。
2: 凉点凉，把那海带给人弄点。
3: 啊，对对对，那个，
2: 对，没事，
3: 送你点这个海带茄，
2: 尝尝，
3: 尝尝，
8: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3: 好吃就再来，
8: 送的啊，
2: 对，
8: 尝好再来，
3: 好嘞，
8: 好嘞，谢谢，
2: 再来啊，
3: 再来啊，
8: 过来啊，
11: 给我来点鸡翅，
3: 鸡翅，好嘞，啊，
2: 哎呀，行了，没事，可以了，快点吧。
1: 夜幕降临了，忙活了一天的沈林推着推车往家走。看到小区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群，沈林顿时灵机一动，他在小推车上摆放了一些卤货，继续吆喝。
3: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8: 不用了，谢谢。
3: 没关系。阿姨，
10: 你
7: 哎呦，哎，
3: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7: 免费的，
3: 免费的，哎，
11: 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3: 不用不用不用，你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11: 尝
3: 行，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11: 好吧，
3: 帮我提点意见。
11: 好嘞，
3: 你也尝尝。
11: 好，
1: 来。很快，小摊子前围满了人。
11: 咸淡也合适，
3: 正好，是
12: 的，真是挺好吃的。妈，你尝尝。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3: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哎，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11: 好嘞，
3: 好。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1: 婆婆在家收到了微信提示。
7: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
1: 那位无动于衷，继续喝酒。
7: 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13: 怎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7: 那你想吃什么？
13: 炒饼，有炒饼吗？
7: 做不了。
13: 世风日下。
1: 纳卷回到了家里，李小月却闷闷不乐。
14: 回来了。

0: 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1: 啊？我吃过了。
0: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也好久没看电影。
1: 去吧，你自己去吧。
0: 别生气，我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2: 那俊的话让李小月很郁闷，他合上电脑往卧室走去。
0: 哎，晚上一块儿出去吃点吧，
1: 嗯？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2: 晚上，沈林卖完卤货回到家，就听到婆婆和纳伟的争吵声。
3: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
4: 好？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不碍事儿吗？
3: 行，我来吧，你看
1: 怎么了？
3: 我干活怎么不这啊？自己做
4: 吃个面都这么难，不是啊？
3: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咋了一早才的？这是，行了，你歇着去，我来。哎呀，吃。真是的，哎呀，
2: 纳伟躺在床上打游戏，沈林一言不发地把烫伤膏递给他。
5: 手上抹点药。
6: 没事。
5: 那你自己擦吧。
2: 沈林洗漱完毕，婆婆陪着她坐在客厅里算账。
3: 152.3元，第一天也不错了。
5: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了。
3: 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5: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3: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纳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5: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3: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
2: 婆婆看不下去，她走到纳伟的面前。
3: 纳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
7: 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6: 我想想。
5: 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一阵。
2: 婆婆又要帮沈林收拾厨房。
5: 哎，妈，我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
3: 我来
5: 洗。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它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明天一冲就行了。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吧。
3: 那行吧，你也早点歇着。
2: 算完账，腰酸背疼的沈林独自清洗着锅碗瓢盆。一切妥当之后，已经12点多了，全家人都已经入睡。沈林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卧室里。临睡前，他设定好了4:30起床的闹钟。沈林累得倒头就睡，黑暗中纳伟却悄悄地睁开了眼睛。沈林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初冬的早晨寒气逼人，这天凌晨天还没亮，沈林就去菜市场进货了。

0: 他把货品装满了后备箱，然后把小推车还给了菜市场的工作人员。
1: 小伙子，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1: 啊，给你就行啊。
0: 沈林忙得脚不沾地，回家之后就开始制作卤货。他有心将制作过程拍成了短视频，发到了群里。
3: 妈，
1: 哎，
3: 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去给你点。
3: 你就写
1: 新鲜美味。
0: 视频刚刚发出去，群里就有人评论了。
1: 看，看，
3: 是咱们厨房干净。
4: 哦，真的真的，
3: 看着很踏实。
4: 嗯，
3: 还挺有用的哈。
4: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3: 对，
4: 厨房干净，阿姨。
3: 马上就有人问了。
4: 啊，
3: 是吧？
4: 就是看着就美呀。
3: 对，这还是。
0: 沈林百忙之中看了一眼正在吃早餐的那卓越。
3: 我再给你煎个蛋。
4: 啊，我去写作业了。
0: 婆婆帮着沈林把几大桶的卤货搬上了电梯。
4: 哎呦，
3: 好着呢，
4: 这么多东西，
3: 你能行吗？
4: 没事嘛，这样吧，小三轮车嘛，放心吧。
3: 行，
4: 我走了，回去吧，
3: 没事。
4: 行。
0: 随着沈林的生意越来越好，市场里的同行很妒忌，竟然暗自在他的摊点动起了手脚。沈林看到出摊的小车上被涂上了乱七八糟的颜料，非常生气，但他没有追究，他咬紧牙关默默地擦洗干净，像往常一样放置好了各式各样的卤货。
5: 沈林卤货干净卫生，沈林卤货干净卫生。
0: 不一会儿，一个客人来了。
6: 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再给我腰二斤鸡爪。
5: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
6: 对，
5: 好好好，
6: 人多。
5: 好，
6: 在你家是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咽一身脖。
5: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
0: 在不远处的两个卖卤货的同行格外眼红地看着沈林。
5: 一共392，你给392吧。
6: 好嘞，姐。哎，
5: 来，
6: 转过去了啊。
5: 哎，可以等会儿。送你点我们家素菜尝尝。
6: 谢谢姐。
5: 经常来惠顾啊。
6: 放心，肯定常来姐。
5: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6: 好嘞，姐。
5: 沈林卤货，跟他们说。
6: 好嘞。
5: 哎。
6: 拜拜姐。
5: 再见。
0: 上午卢总和分管人事的黄总找纳卷谈话。
7: 纳卷，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我要 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7: 不可能。
0: 纳卷气定神闲地播放手机录音。
8: 你们不会同意。
0: 卢总顿时傻了眼。
8: 来，听一下啊。
9: 大军，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8: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
0: 纳卷又播放了公司违规加班的视频。
8: 差不多了，这录音录像也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常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啊，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
0: 见两位领导不知所措，纳卷又递来一份文件。
8: 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5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是凡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6集。
8: 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9: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
8: 哦，那我就不回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996，当回人吧。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听到没有？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卢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0: 在其位谋其政，
9: 你怎么说话呢？
8: 王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儿啊。
10: 纳卷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
8: 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10: 纳卷扬长而去，黄总和卢总无言以对。纳卷刚回办公室，手机响了。
11: 哎，你好。啊，我是纳卷。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好的，好，好，再见。
10: 晚上收摊后，为了防止同行继续使坏，沈林吃力地把车子推回到小区的楼下，还上了锁。

0: 回家后，沈琳向婆婆诉说着自己的遭遇。
1: 这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2: 没事儿嘛，
3: 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4: 来了。
0: 浑浑噩噩的纳伟打开了门。
4: 哎，老海，谢谢啊。
5: 好
1: 的。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6: 真是的。我跟你说
4: 啊，
6: 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4: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1: 你去市场
4: 干架去啊？干得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了？
1: 你
4: 跟玩似的。
1: 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
0: 那位对沈琳不闻不问，他拎着外卖返回了卧室。沈琳安慰着愤怒的婆婆。
3: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那卓越在房间里听到了动静，若有所思。那卷下班后和一个猎头在咖啡店里见了面。
7: Michael 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嗯，
8: 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嗯，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7: 知道。
8: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嗯，
1: 那我也实话实说，嗯，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
2: 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理解。咱们可以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好。为了早日康复，娜娟在家里努力适应着手机的铃声。
3: 情绪低落的李小月推门而入。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4: 吃了。哦。
3: 干啥呢？
4: 训练，就是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
2: 此时铃声大作。 娜娟吓得躲在墙角，
5: 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0: 天刚蒙蒙亮，沈林从菜市场进完货回到了楼下。他远远地看到那卓月在他出摊的手推车前踮脚写写画画，被装饰过的手推车顿时焕然一新。女儿的举动如同冬日里的阳光，无声无息地温暖着沈林的心田。
1: 好看吗？
2: 好看。
0: 沈林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2: 妈妈，爸爸。
0: 沈林感动不已，一把抱住了女儿那卓月。
1: 我会帮你的。

0: 从残子里边流了。妈妈跟你一起啊，你告诉我接哪儿好吗？接哪儿？来。怎么的？
1: 要不你来弄胶吧。
0: 好，我给你抹。
2: 在路灯微弱的光线下，母女俩一起贴上了五彩缤纷的贴纸。这一刻对沈琳来说，所有的苦，所有的累，都是值得的。

0: 早上沈凌按时来到了摊点。
1: 我打声招呼啊，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0: 沈凌的卤货很受欢迎，很快就排起了长队。
1: 要辣椒吗？
2: 哦，不要了，谢谢。
1: 不要了哈。

0: 突然，一个染着黄发的男子飞扬跋扈地走到队伍前。
1: 哎，我昨天在这儿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肉不干净啊！出去。
2: 你买我什么肉啊？
1: 鸡爪、猪蹄。
2: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
1: 我忘了。
2: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1: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
0: 黄发男子胡搅蛮缠的行为吓走了不少的顾客。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兄弟。
0: 这时两个不按好心的同行也来添乱。
4: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他的摊位最脏。
5: 没错，
4: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
5: 轰走，
4: 别在这扰乱我们的秩序。
2: 你叫他来呀，你要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0: 两人气势汹汹地走到沈林面前。沈林紧张地拿起了刀。
4: 哎，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5: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0: 千钧一发之际，沈志国和沈志成来了。
6: 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
4: 他说啊规矩。
6: 哎，他呀。
7: 对，就他，大哥，
6: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7: 对啊，
6: 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4: 他说
7: 你来来来来，你俩往家回来回来来，站好
4: 上，
7: 站好。
6: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7: 认识。
6: 这是我妹子，这我亲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
7: 记住了。
6: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0来年了吧。咱不是不熟吧？
4: 熟。
6: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5: 啊，哥啊，哥干啥？
7: 哥，
4: 没有下次。
5: 咱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4: 对，哥，
7: 是没错没错。
5: 谁都不容易。
4: 对，哥，
5: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4: 哥，
5: 你若犯我，尤其是犯我妹，
4: 哥，
5: 我往死里犯你。
4: 我不犯。
5: 小胖子，啊，我记住你。
4: 啊，
5: 你给我老实点。
4: 老实，
5: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4: 哥，妹子，
5: 误会，
4: 行了，
0: 两个同行陪着笑脸走开了。沈志国和沈志成连忙安慰沈林。
6: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
0: 沈志成拿起一块卤货，大口吃着。
6: 都看好了啊！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啊！没事，妹子，啊，咱卖咱的。嗯。
2: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卫生。
8: 支付宝到账26元。
2: 老子再来啊！
6: 哎，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
9: 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2: 行，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6: 没事。来，我这地瓜
2: 哥，
7: 走了姐，
2: 谢谢，
7: 拜拜姐。
5: 哥，你早点回家啊。你
0: 沈志成离开后，沈志国陪着沈林。
5: 你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你忙吧。
2: 别耽误你事儿。
5: 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2: 行吧。
0: 沈志成在市场门口吩咐着一个小兄弟。
9: 哥，哎，我不吃，哥，
6: 我的，我知道啊。
0: 沈志成从包里掏出一沓钞票。
6: 从明儿开始啊，到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7: 啊，干了。
6: 你干谁？干谁呀？照顾照顾买卖啊。啊，拿着，不够再跟我说。
7: 这多少钱呢，哥？
6: 你管多少钱呢？
7: 你这
6: 冲进去。
0: 沈志国坐在一旁和沈林聊着。
5: 灵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6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金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她是从她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金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她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金草只是记录，去年她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她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青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金草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金草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
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

但他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室友离世后，她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有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

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留尿？女性卧床老人留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留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两三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留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三到五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十有八九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六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七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
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八九十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三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小轩轩。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

0: 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

0: 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他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他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八九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她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一到两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 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接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顾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比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她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陪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2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她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她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安姨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他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得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老去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

强。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两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外婆生了七八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他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他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5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他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他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他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

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两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下期节目再见。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Face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如今舞台上不太常见的一段作品，叫做《乌龙院》，表演者是何云伟和李菁，咱们来共同收听。
14: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15: 啊，
14: 眼力都特别的好，
15: 倒是有这么一说。
14: 据说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在您眼前一过，您拿眼睛削微那么一扫，
15: 还削微那么一扫，
14: 您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5: 也没那么夸张。
14: 那好了
15: 啊，
14: 您看一看我，小伙子，我这人样子，我这个模样撮个，言谈话语。抬手动脚，行动坐卧，啊，我像个干什么的？
15: 别的我都甭瞧，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瞧出来了。
14: 是啊，
15: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14: 站长
15: 小偷，
14: 你讽刺我
15: 什么？那叫讽刺，宝贝儿啊，
14: 你刺我就不行。
15: 什么叫刺你呀、
14: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15: 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14: 我是搞戏曲的。
15: 戏曲
14: 国剧。
15: 哦，京剧演员。
14: 对对。
15: 哦，
14: 我是唱京戏的大老瘪。
15: 哎，大老瘪，那叫大老板，
14: 多音字，宝贝儿。
15: 不是，这不是多音字，
14: 是吗？
15: 就念板。
14: 对，我有职称。
15: 还有职称？
14: 我是全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个儿的艺术家。
15: 还大个儿的艺术家？
14: 哎，我是大个儿的。
15: 哦，
14: 嗯，唱戏儿的，
15: 走大辙啊，唱戏的、啊。
14: 对，唱戏的。
15: 唱戏儿的。
14: 嗯，
15: 哎，那您是唱哪个行当的呀？
14: 内行。
15: 什么叫内行？
14: 内行
15: 不是生旦净末丑，您是唱哪宫的呀？
14: 看呐。
15: 啊，
14: 你看我这意思啊。
15: 那还能看
14: 你看我这意思啊。
15: 啊，
14: 这
15: 嗯他替我说了，什么都有。这个、啊、您是唱遮罗的是怎么着？
14: 不是
15: 啊，
14: 我就考考你的智力。
15: 你这哪猜得着啊？
14: 你猜呀、啊，根据我的形象，你猜。
15: 哎，根据您这形象，那知道
14: 什么？
15: 那是丑，丑，三花脸，那是。
14: 你讽刺我？
15: 我老刺你干嘛呀？你是
14: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15: 不是啊，
14: 我像丑吗？
15: 干嘛还像？就是啊，你
14: 这瞎猫什么呀？不是，我是生蛋。
15: 什么？
14: 生蛋。
15: 生蛋。
14: 对，
15: 那就煮煮吃吧。
14: 讨厌
15: 啊！
14: 刚一学的时候啊，先学的老生。
15: 哦。
14: 后来这个班主任一看呢，这孩子条件不错，越长越水灵，得了，改花旦吧。这么着，
15: 不是就您这模样还越长越水灵呢？那原来得什么形象啊？
14: 粉丝我
15: 啊。你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14: 确实是生蛋。
15: 哦，唱花旦的。
14: 对对对对对、
15: 啊、
14: 您对花旦喜欢吗？
15: 太喜欢了。
14: 太好了，我呀听听您的眼力。
15: 哎，
14: 让您说、啊、
15: 什么什么什么，听听我这眼力，这像话吗？
14: 就是听听您的意思
15: 啊，
14: 让您说啊，在当今这个舞台上，京剧花旦演员谁唱的得哥们儿？
15: 您这路话怎么这么牙碜？
14: 是谁唱的不错吧？
15: 啊，谁唱的好啊？
14: 哎，
15: 您要让我说，咱们北京戏校有这么一位，
14: 谁？
15: 校长孙玉民老师。
14: 罢了啊，罢了啊，
15: 好吗？
14: 这是内行啊。
15: 嗯，
14: 孙玉民不是外人呐。
15: 那是什么呀？
14: 我师姐。
15: 哦，您是孙玉民老师的师弟。
14: 可以这么说呀、
15: 啊。啊，
14: 科班排玉字吗？
15: 是是，
14: 都是玉字的。
15: 对，
14: 他是玉敏吗？
15: 您叫什么呀？
14: 玉米。
15: 玉米。
14: 玉米。
15: 那咱们俩差不多。
14: 你也玉米啊？
15: 我芋头。
14: 讨厌不是？
15: 有叫玉米的吗？
14: 因为我是花旦呢。
15: 啊，
14: 讲究嫩，这个玉米它嫩。
15: 它也有老玉米。
14: 我这是刚摘的。
15: 是吧？
14: 嗯啊，真的，我真是花旦演员。
15: 哦，
14: 哎，我跟孙姐，我们都是荀慧生荀先生的弟子。
15: 哎，什么？您先等会儿。
14: 嗯，
15: 您这话越说越没边儿了。
14: 嗯，
15: 像您这个岁数，您赶上荀先生了吗？荀慧生，
14: 你这眼力不行啊！
15: 啊，
14: 眼力不行啊！
15: 怎么了？
14: 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15: 你
14: 啊，
15: 你超不过三十啊？
14: 六十了。
15: 谁呀、啊？
14: 我。
15: 你
14: 六十，
15: 看着体态倒像六十的，
14: 真的。当然了，我没跟敏姐我们一块儿给她磕的头、
15: 哦，
14: 我们给那相片啊磕了仨。
15: 啊、哦，给相片磕仨头。
14: 哎，我算什么呢？我算敏姐的代拉师弟。
15: 这孙玉民也不开眼，代拉你干嘛呀？
14: 确实是，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跟敏姐想的。
15: 哦，
14: 确实是，敏姐一劲的夸斥我。
15: 啊，是夸斥你，
14: 夸奖我。
15: 哎，您说准了，
14: 说我继承的不错。
15: 是啊。
14: 说我是赛慧生，
15: 哦，比这个荀慧生唱的都好，
14: 可以这么说吧？
15: 你瞧瞧，
14: 荀派的特点，我完全掌握，
15: 那可不容易。
14: 嗯，花旦嘛，
15: 嗯，
14: 怎么叫花旦呢？
15: 你给解释解释。
14: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15: 对，
14: 没结婚、未成年的，
15: 是
14: 长得漂亮
15: 啊，
14: 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15: 啊，是
14: 对吧？
15: 不是，都是你演的这行当这个样子。啊，
14: 对对，就是归了我这个行当。
15: 对，
14: 他们的特点我都熟悉呀、
15: 啊。哦，
14: 尤其是这个眼神，
15: 眼神啊，
14: 哎呀， 花家那眼神相当讲究啊。
15: 那当然了，
14: 我这眼神就不错
15: 哦，
14: 哪儿我都能瞧见。
15: 哎，
14: 知道吗？
15: 那多下手啊，哪儿都瞧得见，像话吗？
14: 不是，眼神好啊，因为什么呢？我基功好，
15: 基本功，
14: 基本功啊。
15: 哦，
14: 练眼神
15: 怎么练呢？
14: 拿这个香啊，
15: 嗯，
14: 把这香点着了，烧眼球啊，
15: 啊，
14: 追着香头。
15: 是，
14: 你看功夫吗？
15: 啊啊，
14: 左就跟过去，右，左右上下东北角西北角
15: 啊，
14: 全方位的，就练这个眼神。
15: 你这个
14: 就不能闲着，
15: 我吃多了是怎么着？这个练眼神就眼睛动就得了，您这脑袋跟着瞎晃有什么呀？
14: 你外行，我练这眼神呢，我都跟那甩发一块练。
15: 哎，甩发，这花旦哪有甩发呀？
14: 你外行啊，反串啊，万一反串个七品芝麻官，我不用上了吗？
15: 嗨，反串那单说了。
14: 哎，对，主要是眼神好。
15: 对，
14: 另外我这脚步也好啊，
15: 脚底下。
14: 花旦讲究小碎步。
15: 那当然了，
14: 走起来风摆荷叶一样，
15: 轻飘飘的那么美。
14: 行话叫圆场，
15: 是
14: 跑圆场。
15: 对，
14: 哎呀，看起来啊，不像是走，
15: 像
14: 不像是跑
15: 啊，
14: 就跟飞起来一样。
15: 对，
14: 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您这台啊
15: 啊，
14: 我兜着四脚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15: 我们晕、
14: 嗯、
15: 你跑有跑一天的吗？您上那玩命来了。
14: 基功好啊，
15: 这基本功也没有跑一天。
14: 我卖力气，这台两圈下来，这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15: 啊，汗脚。
14: 不是，说明我卖力气。
15: 那出这么些汗呢？
14: 哎，卖力气
15: 啊。
14: 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15: 是是，
14: 唱腔细腻。
15: 哎哎，
14: 传神。
15: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
14: 嗯，
15: 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我们怎么没瞧见您演过出啊？
14: 没看吗？
15: 没瞧见过，
14: 这就对了。
15: 怎么还对了？
14: 因为我不在市里边演。
15: 您在什么地方演出啊？
14: 山区。
15: 啊，对，那个地方出这个。
14: 出哪个？
15: 玉米啊。
14: 你外行了，到山区我腕儿大了。
15: 是吗？
14: 海报细报一贴，北京特产和玉米。
15: 啊，
14: 了不得了。
15: 怎么呢？
14: 老乡都疯了。
15: 哦，
14: 一传十，十传百啊，了不得了。和玉米来了，别让他跑了哇、啊！
15: 这老乡都饿了，您这，
14: 你怎么意思
15: 啊？
14: 怎么意思？
15: 那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14: 我不是到那儿播种去了，你知道吗？
15: 啊，
14: 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15: 是是，
14: 我到那儿散去了。
15: 啊，是您别上那儿散去了。
14: 哎，那老乡都围住了、
15: 哦、
14: 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
15: 嗯，
14: 给我们弄两姑家，弄两姑家。
15: 两姑家那还是玉米呀、啊、
14: 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15: 那叫折子戏。
14: 对，折两姑家、
15: 啊、
14: 折两姑家
15: 还是玉米。
14: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姑家，
15: 是
14: 老乡高兴眼泪都下来，太激动了、
15: 哦、感动了。
14: 那村长直巴结嘴，
15: 是
14: 真不错，味儿真窜。
15: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你知道吗？
14: 你粉刺我
15: 啊！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14: 你瞧不起人，
15: 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14: 瞧不起人？
15: 我没瞧不起您。
14: 你欺负我们训派。
15: 啊，训派、
14: 嗯、
15: 那叫巡派啊、
14: 嗯、
15: 得了得了、
14: 啊、
15: 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14: 在这儿，
15: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巡派花旦戏，你看看。
14: 你看看，好啊，
15: 有人欢迎。
14: 好好好、
15: 啊、
14: 我轻易不漏了。
15: 太好，今天唱一回，
14: 我展示一下我的巡派。
15: 可以，
14: 我散一散
15: 啊。
14: 行，
15: 来吧，
14: 挑一出戏吧。
15: 别我挑啊、嗯、您是专业呀、啊、
14: 不，我会的太多了、
15: 嗯、
14: 我会八万多出呢。
15: 哎，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14: 我自己写的呀。
15: 啊，
14: 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15: 哪有这出戏呀、啊、
14: 自己写的呀。
15: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14: 巡派马寡妇吗？
15: 咱就唱这传统的。
14: 你挑一出。
15: 让我挑戏。
14: 你捡那巡派硬功呢。
15: 啊
14: 啊，来吧。
15: 行嘞。
14: 哎，
15: 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14: 豆汁记
15: 行吗？
14: 不来。
15: 怎么不来呀、啊、
14: 我腻味这个。这豆汁啊它味儿太窜。
15: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14: 不成，你万一那碗豆汁啪撒一地上，闻这味儿不合适。我腻味，我主要是腻味这个。你换一出。
15: 你是腻味这豆汁儿是不会呀、啊？
5: 我腻歪这豆汁儿
15: 啊。嗯，欢迎说。
5: 嗯，
15: 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5: 罢了。
15: 嗯，
5: 罢了啊。
15: 怎么呢？
5: 你说会挑戏呀？
15: 啊啊！
5: 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15: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戏。
5: 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15: 对，
5: 棋盘溜嗖
15: 是，
5: 脚底下也溜嗖。
15: 嗯。
5: 胳膊溜嗖，
15: 对，
5: 眼神也溜嗖，
15: 没错，
5: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
15: 哎，您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5: 没唱两句你听着。
15: 哎，您来来，
5: 你看我继承的怎么样？
15: 是是，来
5: 唱您好听极了
15: 啊！
5: 张顺呐，张顺，你要老老实实请我，好立我叫张顺，隐藏棋盘之下，你不怕反打？进退是小孩怕干什么？不是狼的，是乱翻了家。进他，
15: 哎，怎么样？听见什么了？您就叫好啊！我离这么近，我都没听见。
5: 怎么样？
15: 我这肉嗓子，您能唱出马赛克来了？您，
5: 知道为什么吗？
15: 啊，
5: 这岁数在这儿呢，我60了，我怎么着、啊？
15: 行行，你别提这岁数，
5: 是不是？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15: 是不怎么样？
5: 身上啊，
15: 这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15: 啊？
5: 知道为什么吗？
15: 什么呀？
5: 鞋不行。
15: 你还又赖鞋了，
5: 真的，
15: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5: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15: 什么？
5: 皮凉鞋？
15: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5: 硬工的鞋。
15: 你看彩鞋，
5: 你外行，彩鞋不透气
15: 啊。对，还是汗脚，汗脚。
5: 你有皮凉鞋吗？
15: 嗯，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去呀？
5: 你给我找一皮凉鞋去。
15: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5: 能找着吗？
15: 找不着，
5: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15: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啊，
5: 是吗？那换一处，换一处，
15: 又唱不了。
5: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15: 那我会的可不多。
5: 你再挑一出。
15: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5: 我听听哪出，
15: 行吗？
5: 行。
15: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5: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
15: 啊？啊，
5: 你撞枪口上了。
15: 这戏您
5: 这戏我开门的戏。
15: 哦，
5: 我八岁开门就是这出。
15: 是是，
5: 这是个。泼辣蛋
15: 哇、
5: 啊，没错，他是个，
15: 行，这就看出您这机功来了啊！
5: 他
15: 别瞎使这喷口啊！
5: 他是个泼辣的女子，
15: 哎哎，对对，
5: 行，我来这个了。
15: 哎，行啊，
5: 您呢？
15: 我给您配一老生啊，
5: 谁？
15: 宋江，
5: 正宫老生，
15: 行不行？
5: 看您的做派了，
15: 哎，
5: 咱就来这个。
15: 行啊，
5: 我要卖力气，我给你多跑俩圆场，让你品品我这味
15: 儿啊！不，这个啊，不是。我挑的就是没有原厂的戏，你知道吧？
5: 哦，还用不上了。
15: 对，
5: 哦，那行，
15: 你就跟屋里待着，
5: 在屋里待着。
15: 是，
5: 那我得扮上啊。
15: 啊，扮上，
5: 扮上，
15: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5: 当然了，当然了，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15: 啊啊啊！
5: 得扮上一点。
15: 行，这俩色儿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5: 对，是个这个、
15: 哎、
5: 花旦嘛。
15: 对对对对对。
5: 哎，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
15: 哎、
5: 你知道吗？
15: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5: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啊，
15: 什么？
5: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
15: 造型
5: 啊，
15: 造型、
5: 哎、嗨，多音字，
15: 什么多音字？
5: 摆一个造型啊，造型啊、哎、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
15: 哦、电影明星
5: 电车压死那个、
15: 嗯、你像卡车碾死那个，
5: 粉丝我、
15: 哎你快挨揍了，你知道吧？
5: 不成还唱不了
15: 啊？怎么还唱不了？
5: 我没带着装过。
15: 什么？
5: 装过？
15: 装过
5: 啊？
15: 装过这会儿没有，这会儿你还明白呢啊？
5: 就说你们行话，那叫兽医。
15: 卖行话干嘛？装过就是兽医呀、啊。
5: 不是，你外行，就是他们唱戏穿那花花绿绿的，还上面那水袖挺长，绣着补丁啊、煎饼、鸵鸟啊。
15: 说什么？
5: 鹌鹑，
15: 谁是穿件衣裳绣一煎饼出来了？
5: 不是有走兽啊，有什么的？飞禽的，
15: 那叫行头。
5: 对，行头。
15: 行，瞧这舌头，行头。
5: 有行头吗？
15: 没有行头。
5: 你给我借一个？
15: 哪儿借去呀？相声剧场哪儿给您借行头去、啊？
5: 那怎么办呢？
15: 素身唱。
14: 素的了，
15: 素的了，
14: 素的也行。
15: 您要饿了是怎么着？
14: 那就素的了，
15: 素身大罐半细，
14: 可以啊。那就布置布置，
15: 布置一下啊。把这桌子呀，咱们稍微往后搭一搭。
14: 哦，搭它干嘛呀？
15: 分出前后台，搭这就行
14: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15: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14: 啊，紧绷点。
15: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14: 好嘞。
15: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14: 那怎么办？
15: 拿嘴学着打家伙。
14: 锣鼓经我瓷实，
15: 行吗？
14: 没问题。
15: 哎，第一场我叫板，您就打家伙。
14: 好
15: 啊，好，来吧，
14: 可以啊。这就开始，
15: 来吧。列位少朋友了，
10: 大腿蹭蹭，大步蹦蹬蹭，
14: 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
15: 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
14: 我听你的叫板有点架子花那意思，知道吗？
15: 我不是老生叫板
14: 啊，老生啊，
15: 不是四鸡头，
14: 那是
15: 四平调。
14: 哎，我就记着一四鸡头，
15: 搁的不是地方。
14: 行行，四平调啊，
15: 四平调，
14: 再来。
15: 列位少。

0: 噔，大老爷，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大
1: 灯
0: 五腿等了我堂，
1: 噔，什么弦老等等，什么弦老等等的。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衙前来了我
1: 等
0: 宋家。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非人宋公明，
1: 这点还不错，
0: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1: 有点学问。
0: 今日退堂甚早，
1: 没什么事了。
0: 你贫不贫呢？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1: 就为让你缓口气儿，
0: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

0: 传消息将
1: 等
0: 他们放
1: 等
0: 祝他们上梁山避火殃一木耳来只在大家业上有听得他们说断到我唱哎我麦克唱完了别来请了
2: 请了请了
0: 请了
2: 好的
0: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2: 说话请了
0: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2: 前面走的张文元、哦、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火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呀
0: 什么鸟叫唤呢别来请了
2: 请了请了
0: 刚才说些什么
2: 没说什么、
0: 啊、没说什么你说了
2: 我说什么了、啊
0: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2: 这不问了
0: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噔噔噔的噔，今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哎，这怎么意思？现搬呢？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啊！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开门呐！
1: 这个咱们讲究书文戏理啊！
0: 啊，对啊，怎么了？
1: 不讲理啊，
0: 谁不讲理了？
1: 你在哪儿站着呢？
0: 门外头。
1: 我呢？
0: 屋里。
1: 你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人没进来
0: 啊？
1: 站起来了。
0: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知道吗？
1: 说话呀，
0: 说话呀。
1: 你倒说话不完了吗？
0: 你说呀，
1: 你言言呀。
0: 大姐开门来。
1: 哎，开门就开门，怎么意思？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这正中点了，吃了不吃了？哪浪费了？
0: 这打住，
1: 哪野去了？
0: 打住，
1: 过日子不过呀？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是戏里是这词吗？
1: 不是泼辣吗？
0: 没有这词儿，你得说戏里词儿。
1: 这词儿不粗吗？
0: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1: 那这错不了了
0: 啊！什么错不了了？
1: 什么呀？
0: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
1: 可以，
0: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大门叫大门呐？
0: 错了，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叫的人呐？
0: 这也不对，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何的人叫的门呐？
0: 真费劲呢、哎，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这句词是了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何大人叫的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
0: 是我，
1: 是就是吧？
0: 啊，你就会这么一句呀、
1: 啊？啊，
0: 往后说呀！
1: 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你啊？正中点的，吃饭不吃，过日子不过呀？哪野去哪儿浪
0: 去了？又来了，又这套
1: 啊！
0: 您就会这套啊？
1: 我说怎么着呢？
0: 这戏里头不是这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1: 哦，这句啊？
0: 哎，
1: 那臭不要脸的搁哪儿？
0: 没有，哪有臭不要脸的？
1: 哦，没有了哈。哎、行了，再来吧，
0: 再来一遍，别错了。
1: 哎。
0: 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大人叫的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哟、哦，原来是宋大爷来了。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1: 我们这是新脚的，
0: 还是汗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

0: 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相声乌龙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那听这段相声呢，有一个原因，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是点播这段作品，他说他当年啊是这个京九铁路的建设者啊，向您致敬，非常的了不起。说想听到一段啊，这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京九演义，也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那这段相声送给您，也祝您啊这个生活愉快啊，身体健康，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啊，
4: 我呀，
3: 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啊。
4: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3: 啊，这是这么回事
4: 啊，
3: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搭着隧道呢。
4: 哦，
3: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4: 哦，听出来了
3: 啊，
4: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3: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4: 那您是？先进个人。
3: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4: 您是筑路先行。
3: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4: 您是四化功臣。
3: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4: 那您是？
3: 不对，
4: 我还没说呢。啊，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3: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4: 哦，
3: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4: 为什么呀？
3: 我还想进步呢。
4: 哦，他这谦虚呢。
3: 对，
4: 哦，这么回事儿。
3: 对对对。
4: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是这么回事
4: 啊，
3: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4: 嗯，
3: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4: 哦，这主意不错，
3: 好不好？
4: 这样，
3: 嗯，
4: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3: 啊，
4: 你先念念，我听听。
3: 太好了
4: 啊，
3: 我念念你听听。
4: 哎，
3: 你多帮忙吧。
4: 啊，不客气，
3: 好不好？
4: 哎，
3: 我念你听啊。
4: 哎，
3: 嗯。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4: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3: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4: 我明白了
3: 啊！
4: 我告诉你啊，
3: 啊，
4: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3: 啊，
4: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3: 哦，两门都抱着。
4: 哎，帮着你呀，
3: 啊，
4: 排这玩意儿
3: 啊，
4: 不是吹牛
3: 啊，
4: 我有富裕。
3: 你多帮忙吧。
4: 啊，来来吧。
3: 好好好，
4: 好。
3: 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4: 等等，
3: 等等，啊，我怎么
4: 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了？
3: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4: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
3: 啊，
4: 有题目没有？
3: 有题目哎，
4: 这个题目叫
3: 做《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4: 你听听，你这多大呀？这不行不行，
3: 就这么写的，
4: 不吸引人。
3: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4: 我帮着你呀，
3: 啊。
4: 琢磨个名字啊，
3: 你说呗。
4: 哎，
3: 啊，
4: 叫啊
3: 啊，
4: 京九演义。
3: 这个演义是怎么个意思啊？
4: 嘿，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3: 看过呀。
4: 演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3: 我这么念行吗？
4: 没问题
3: 啊，
4: 你就这么演
3: 啊，
4: 保证火。
3: 啊，火了，
4: 哎，火了，
3: 啊，好，
4: 你演吧。
3: 京九
5: 演义啊，
4: 别嘀咕，这需要自信。
3: 哦，
4: 自信一点。
3: 哦，
4: 嗯，
3: 京九演义。
4: 嗯，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
4: 是，
3: 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4: 嗯，
3: 我长得也很普通。

0: 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1: 等等等等啊，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2: 怎么又拦住了呢？
1: 你看领导上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0: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1: 是你既然来了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2: 我怎么能代表啊？
1: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2: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吧？
1: 有啊。
2: 有吗？
1: 嘿，我们评书里头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2: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1: 有，
2: 那你多帮忙吧。
1: 这样啊，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2: 开脸是怎么个意思？
1: 你别捂着，您那捂那叫开瓢，我这开脸儿。
2: 开脸怎么意思？
1: 术语，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形容一下，哎，大伙儿加深印象。
2: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1: 好不好？
2: 我给你学吧。
1: 注意啊，
2: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1: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2: 好好，
1: 注意啊。哎，说评书了啊。
2: 哎，这怎么？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2: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在这
1: 主意跟我学啊。今年50多岁。
0: 今年
1: 长大将。
0: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1: 啊，怎么了？
0: 怎么50多岁了？
1: 多大？
0: 我今年才31呀。
1: 你多大？
0: 我31。
1: 哎呦我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0: 这个褶子我是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1: 这头发白了，
0: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1: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0: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1: 这脸也太黑了，
0: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1: 哦，我说看着显老，
0: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1: 哦，
0: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1: 哎，我说
0: 我们干净。
1: 这个里边我就不管了啊。
2: 哦，
1: 哎，咱就说这外表。
2: 哦，里边你们不管。
1: 哎，不管啊。咱就说这外表。
2: 外边吧。
1: 啊，注意听啊。哎，三十多。
0: 31了。
1: 三十多岁。好了，
2: 别说50多岁。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2: 对了，
1: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
2: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1: 脸上看，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倒有1丈开外
2: 啊，
1: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计划
0: 了。同志，你别说了
1: 啊。怎么了？
0: 我得回老家了。
1: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0: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1: 怎么了？
0: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他你这好像不是我呀。
1: 谁呀？
0: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1: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0: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1: 咱这不是演绎吗？
0: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1: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0: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10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封山开洞，遇水架桥，累点我们结实，苦点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1: 我说啊，你早告诉我呀。
2: 怎么了？
1: 10几万人齐上阵。
0: 对呀，
1: 一个心眼往前跑，
0: 一个心眼往前跑。
1: 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2: 你说我给你学吗？
1: 注意听啊，
2: 多帮忙吧。
1: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2: 人太多了，
1: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吧，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

0: 小将。
1: 谁呀？
0: 此人正是李铁柱。
1: 就是我。
0: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策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1: 说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啊，
1: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0: 啊。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1: 没你什么事
0: 啊？
1: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逃兵啊？你这是
0: 没啊
1: 啊，
0: 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1: 你还夸我呢
0: 啊？
1: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啊，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0: 不是，这说你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1: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0: 这骑马的快呀。
1: 骑马快
0: 啊？
1: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
0: 我们这叫形容词。
1: 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0: 不是，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1: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0: 哪句不对？
1: 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0: 啊，
1: 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0: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1: 怎么了？
0: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的。
1: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0: 嗯，
1: 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
0: 哦，
1: 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
0: 嗯，
1: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
0: 哦，
1: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房。没有集体的力量，
0: 这等会
1: 我
0: 等会
1: 怎么了？
0: 还有塌方呢？
1: 对了，有塌方。
0: 这样啊
1: 啊，
0: 前面那爱怎么说怎么说
1: 啊，
0: 不管了啊。
1: 你怎么不管了？
0: 重点就说这塌方。
1: 为什么？
0: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1: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儿的呢？
0: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1: 哦，我明白了。
0: 哎，
1: 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0: 哎，对对对，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1: 哦，我给你说说吧。
0: 嗯，
1: 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0: 哦，你也知道害怕。
1: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
0: 嗯嗯嗯，
1: 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0: 那您怕的是？
1: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0: 哦，
1: 那天中午1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
0: 嗯，
1: 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
0: 哦，
1: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哎，
0: 怎么了？
1: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
0: 哟，
1: 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0: 还有水呢？
1: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0: 哦，
1: 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墙啊。这个扁墙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
0: 哎呦，
1: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就听咔嚓一声。哎，
0: 又怎么了？
1: 塌方了。
0: 哎呦，
1: 当时那个石头子儿啊，打得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0: 是，
1: 那个石头粉子呛得两眼睁不开呀。
0: 嗯，
1: 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
0: 嗯，
1: 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0: 你等会儿，
1: 我当时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0: 我跟你谈点事儿。
1: 你什么事呗？
0: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1: 多大的吧？
0: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1: 哎呀，到处都是。
0: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1: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0: 米缸那么大的，
1: 一块挨着一块。
0: 这个饭桌那么大块，
1: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0: 什么叫我饿疯了？
1: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0: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1: 有大块的。
0: 有啊。
1: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
0: 哦，
1: 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
0: 哎呦，
1: 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呀。
0: 多大呀？
1: 哎，这块石头
0: 啊
1: 横着倒有7-8尺，立起来倒有1丈长，3-5千斤打不住，7-8千斤还不让。
0: 点了个点了个点了个点，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1: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0: 行了
1: 啊，
0: 这一段
1: 啊
0: 交我了。
1: 交你了。
0: 保证精彩，
1: 你做帮忙吧。
0: 你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呗？
0: 哼，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1: 对了，
0: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1: 是
0: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1: 没错，
0: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1: 什么样？
0: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脯子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1: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0: 手拿工具，力争国强，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1: 太对了，
0: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1: 谁呀？
0: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1: 我喊的。
0: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1: 对，
0: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1: 打住吧。
0: 怎么了呀？
1: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0: 你呀？
1: 我呀？
0: 啊，
1: 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他放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0: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1: 不对吧？
0: 这抢险，
1: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0: 啊，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
1: 啊
0: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1: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0: 啊！
1: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啊啊！这个不对呀、啊，
0: 对喽，这你就快开窍了。
1: 我怎么开窍了？
0: 你看这电影里、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1: 那为什么呀？
0: 没他们不热闹。
1: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0: 这不是演绎吗？
1: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0: 啊。
1: 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0: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1: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0: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1: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0: 咱就说这塌方，
1: 说塌方吧。
0: 啊，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1: 对，
0: 塌方了。”
1: 对。
0: 注意安全。
1: 嗯，
0: 这可真是无巧不成熟。
1: 怎么着？
0: 铁柱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1: 对了，
0: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1: 怎么样？
0: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1: 没错，
0: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
1: 嗯，
0: 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
1: 嗯，
0: 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1: 怎么样？
0: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
1: 嗯，
0: 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哎，你倒说呀，
0: 不能再说了。
1: 怎么了？
0: 嘿，这个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1: 什么叫扣子？
0: 扣子都不懂
1: 啊？
0: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1: 啊，
0: 咔嚓
1: 啊，
0: 把它停住
1: 啊，
0: 这样嘿，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1: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0: 啊，
1: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
0: 啊，
1: 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0: 啊，
1: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0: 我不管那个
1: 啊，
0: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1: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0: 那么你们？
1: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0: 啊，
1: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0: 说什么？
1: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0: 啊。
1: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
0: 嗯，
1: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0: 战胜塌方了。
1: 对了，
0: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1: 那当然高兴了。
0: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1: 你又要干什么呀？
0: 这样，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1: 啊，
0: 都不管了，
1: 又不管了。
0: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1: 琢磨一段庆功会，
0: 庆功会，
1: 那您说说，我听听。
0: 你这么说啊？
1: 我怎么说的？
0: 嗯，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1: 对了，
0: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
1: 人高兴，
0: 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
1: 多热！
0: 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
1: 哎，
0: 你得请客呀！”
1: 我
0: 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再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1: 不是，您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0: 还有的说呢
1: 啊，
0: 队长
1: 啊，
0: 什么也甭吃了。
1: 对了，
0: 发点抢险费
1: 啊，
0: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1: 不行、啊！
0: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1: 我说什么了？
0: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1: 我哪儿弄钱去？
0: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1: 对，
0: 而且咱们放假3天，
1: 干什么？
0: 喝他个一醉方休。我们先到会计那儿。
1: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
0: 没有这个事情
1: ，我们没有庆祝会。
0: 那你说点什么？
1: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0: 你说的什么？
1: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供来。
0: 啊？
1: 就这个嘞。
0: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1: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0: 我这不是演绎吗？
1: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了。
0: 怎么回事？
1: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0: 我呀，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京九演义》。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将我两完全抽。
1: 你冷静，你唔发脾气，但爱情唔系需要一个圣人噶。你憎我，我都要知道噶。当日你做错，你就话我大吵大闹。而家你唔出声，连问都唔问，咁样叫做维持和平啊？其实你想点啊？

0: 一次未拿捏好，然后犯错跌入谁的拥抱里，最后我终于挣脱，最后你没有放低。
1: 你可以说我残忍，但我没讲大话。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当你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你会被哪个问题卡住？人难免会在人生某个阶段产生困惑，当我们无法处理当下的困惑时，往往会求助于心理咨询师。然而除了一对一的咨询形式外，还有团体咨询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提升人际关系中的觉察能力。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记录了八位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不同背景的陌生人，通过团体咨询进行心理疗愈。为了保留彼此的隐私，这八个人通过化名在一起，进行了为期三个月、每周一次的团体治疗。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参与治疗的八位成员通过自我介绍，对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治疗刚开始，大家就发现女教师韩教育没有来，大家为此感到好奇。企业培训女主管董英才问带领者，韩教育有没有跟她请假。带领者是负责这次心理咨询的李老师，他主要对八位成员进行观察、分析和引领。李老师的所有行为必须通过小组成员的同意后才能执行。董英才得知韩教育没有请假后，态度生硬地说，在企业中有事需要提前请假，当相关负责人得知有人无故缺席后，他有义务向缺席者了解情况，并告知相关利益人。但在这个小组里，小组成员和负责人都没有履行这些义务，这是没有规矩的表现。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蓝妈妈表示了同意。蓝妈妈是一名工程师，因为上初中的儿子厌学，自己又不知道如何与儿子相处，于是来到这里寻求答案。蓝妈妈对董英才的发言感同身受，在上次的讨论中，她谈到了儿子叛逆的话题，但是还没有展开说，李老师就宣布结束了，这让她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接下来李老师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要联系韩教育。街舞老师许不知说，现在缺一个人，讨论没办法进行，就算规定一些事情，也得人全了再做决议。历史老师曹仁类和编辑全灵感则认为，韩教育一人缺席，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希望讨论照常进行。全职妈妈张孤丹不知所措，担心韩教育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李老师感受到了小组成员对韩教育缺席的不安和对自己工作的不满，他提议大家举手表决是否联系韩教育。许不知没有举手，他坚持等人齐了再开始，不想在别人背后做事情。社区工作者高热忱反驳说，这种情况怎么能叫在背后做事情，这只是现实不允许。蓝妈妈觉得许不知此刻的状态和自己的儿子很像，身上有股拧劲儿。李老师接下来给大家分析说， 小组里有人发现其他成员身上的某些部分跟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人有几分相似，这是关系中张力的浮现。董英才这时突然说，李老师说的没错，他现在是这个小组的领导，跟我公司的顶头上司太像了。董英才说的这个上司是一个佛系油腻中年男。为什么说他佛系呢？因为在工作中他从来不承担责任，而董英才的工作很多，遇到关键课程会邀请这位领导试课并予以指导，而他每次都是用不错不错来敷衍董英才。但当课程不达标的时候，他又会说董英才眼光不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就像刚才小组成员为韩教育缺席的事纠结了快一个小时，李老师却不着急地坐在那里，董英才认为这就是推卸责任。大家对董英才的话感到震惊。这时韩教育推门走了进来，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不好意思地跟所有人解释说，单位临时开会，本来想跟大家请假，但是会上不能看手机，再加上路上堵车，最后导致迟到了半个小时。随着韩教育的到来，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变得安静下来。这一轮的小组讨论，因为一开始有成员缺席，大家通过表达自己的看法，延伸出很多丰富的体验。比如对带领者李老师的失望，对韩教育的担心，还有对生活中类似体验的唤醒。在讨论中，小组成员对看不惯的事情大都采用了攻击的态度，虽然有一定破坏性，但正是因为直面问题才没有出现替罪羊效应。所谓替罪羊效应，就是因为某个事物而引起的强烈情绪不能直接发泄到对象身上，就会转移到另一个人或物上面。作家史铁生说，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或只有在较为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才是最容易的，一旦走进深处，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人际关系这个迷宫虽然看着复杂，但是仍有迹可循。小组成员中的蓝妈妈虽然上了很多亲子课，但收效甚微，她为此感到绝望。在大家的鼓励下，蓝妈妈诉说了自己与孩子之间的辛酸史。蓝妈妈的孩子来之不易，经历多次习惯性流产才保住了现在的这个儿子，后来因为奶水不足，她只能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辅食。正因如此，蓝妈妈对儿子十分娇惯。孩子四岁时，单位组织去外地学习，需要出差一年多，蓝妈妈迫不得已将孩子寄养在了奶奶家。一年后，当她出差回来见到儿子时，儿子表现得对她不理不睬。从那以后，母子俩的关系就僵住了，即便怎么补偿也无济于事。蓝妈妈刚讲完，韩教育在一旁问她，出去学习有没有征求孩子的意见呢？蓝妈妈解释说，当时孩子还小，没敢问，也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韩教育听后，几乎用咆哮的声音说，孩子那么小，当妈的不在身边，虽然去外地学习了，但在孩子心中，就跟妈妈抛弃了自己一样。蓝妈妈听了韩教育的责备，自己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高热忱察觉到韩教育之所以这么激动，肯定是蓝妈妈触碰到了她内心的隐伤，于是问韩教育，是不是她的故事勾起了你的某段回忆呢？韩教育也流下了眼泪，说自己刚出生就被抱到外婆家，她的妈妈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带她，然而在她的心里就认为是母亲不要自己了。在蓝妈妈和韩教育的交流中，不难发现两个人在彼此的故事中找到了困惑多年的问题答案。蓝妈妈体会到了儿子心中的缺失，而韩教育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母亲狠心离开的影子，情绪也得到了释放。经过一周的消化，大家都有了不同的收获。蓝妈妈说，经历了上次的讨论，回家的路上身心疲惫，但在看到儿子的那一刻，似乎没有了焦灼的感觉。韩教育回想起当时的情绪失控后，有些后怕，不过他这一周的睡眠质量却得到了改善。高热忱通过小组成员叙述的经历， 察觉到自己身上有强烈的拯救欲，但这种拯救欲会给对方带来无形的压力，因为在他看来，别人像受害者，自己给出的建议都是对的，对方应该无条件接受。这样一来，满足了自己的拯救欲，却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高热忱的自我反思让许不知眼前一亮，他认为很多人说话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并不是想跟对方真正的交流，就像他不走心的恋爱一样。在小组成员的追问下，许不知道出了自己藏在内心的秘密。多年前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两个人可谓是灵魂伴侣，相处十分融洽。不料有一天，许不知无意中发现了女孩的秘密，原来他同时在和不同的人交往，曾经自以为的性情相投，原来都是假的。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许不知将伤心的感受埋藏在了心里，经年累月形成了潜意识左右着他，而他唯一没有被救赎的心灵，只能让自己在人际关系的迷宫里失去方向。人类的潜意识是一座山峰，可以被忽略，可是山就在那儿，想要跨过这座山，需要依靠的永远是自己。通过察觉、分析、改善，才能到达救赎自己的彼岸，因为指南针就在自己手中。一部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存在主义心理小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几轮交流，小组成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勇敢地吐露着心事，不断因为相互影响而得到治愈。在接下来的讨论开始之际，许不知向高热忱透露，全灵感和韩教育在私底下见面了，这让大家十分震惊。因为协议里规定，小组成员不能私下见面，这意味着他俩破坏了规则。这一次，全灵感和韩教育坐在了一起，大家似乎看出了端倪，便追问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韩教育率先解释道，上周小组讨论结束后的第二天，他碰巧遇到了全灵感，两人一起喝咖啡聊了会儿天。许不知继续追问，是不是还一起吃饭喝酒了？全灵感涨红脸承认了，但他说私下里他俩并没有讨论与小组有关的任何人任何事，但是其他小组成员认为，即便是偶遇，也是在私下见了面，这是违反协议规定的行为。那么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大家把这个难题抛给了李老师。李老师分析说，当天私下见面的应该是三个人，除了全灵感和韩教育，许不知是旁观者。虽然许不知只是路过，但他也以另一种形式私下见了面，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小组中的小组，很容易让大家的谈话变得不够自由。这时高热忱反思到，自己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确实有一些不敢说出来的想法。他觉得对全灵感的印象变了，之前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在组里有耐心接地气，但感觉在组外是个滥情的渣男。随后张孤单单刀直入地问全灵感，他请韩教育吃饭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全灵感说，在组内他很欣赏韩教育，听了他的成长经历感到有些不幸，和自己某段不为人知的经历也很相似。曾有一个女作者十分吸引作为编辑的全灵感，这个女孩也是在童年时代缺少父母的爱，所以每次聊天她都要做最后说结束语的人，因为她受不了别人在她之前说再见。这让全灵感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后来有一次两人喝多了，全灵感在当时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和这位女作者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事后全灵感十分愧疚，他觉得对不住女朋友。就这样，他每天背着重重的心理负担，不敢和女朋友提结婚的事。这时历史老师曹仁泪说，他可能是一时糊涂才出轨了女作者。其他女成员却反驳说， 那全林敢私下约韩江鱼吃饭又怎么解释？大家的质疑让全林敢反思良久，他清楚自己请韩教育吃饭只是出于怜香惜玉，并无非分之想，但鉴于之前与女作者发生的事情，让他对自己的分寸感有些模糊。为什么自己总是陷入类似的怪圈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把握不好与女性之间的距离，可能与家庭有关。原来在全林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由于父爱的缺失，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该和女人保持怎样的距离。直到发生了有违道德的事情后，他才开始追悔莫及。全林感因为心存内疚不敢走进婚姻，而张孤丹却因为舍不得孩子和舆论压力，不敢和出轨的老公提出离婚。张孤丹有一次看到老公和别人的开房记录，这让她坐立不安。原来老公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前任，一来二去两个人旧情复燃。得知原因后的张孤丹一度以泪洗面，并产生了离婚的念头，但碍于小女儿才两岁，再加上害怕离婚后的流言蜚语，到现在她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说。曹仁泪听完对张孤丹的顾虑有所感慨，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要为自己而活，如果没有了自己，那么再也不会被别人瞧得起。随后董英才提出张孤丹在生活中没有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社会角色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比如老师、医生、警察等等。董英才指出张孤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且在婚姻问题上摇摆不定，关键在于他经济不能独立，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地位，从而导致面对离婚时难以抉择。张孤丹觉得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内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意识到只有在社会上站住脚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对于流言蜚语，当内心足够强大时，别人不堪的言论自然影响不到自己了。通过心理咨询师李伦的团体咨询小组，小组成员的人生困惑都得到了各自的救赎。无论生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依然要选择热爱它。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社会角色是我们终其一生需要面对的。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这本书的启示，希望能够滋养您的身心，塑造健康自我。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忘忧十二夜》存在主义团体小组的故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川叔说，这本书我从晚上10点看到凌晨1点，作者用趋近于真实的文笔，把一系列矛盾冲突、世界观、价值观，甚至是哲学话题都贯穿到了这12个碗，写得真是太好了。读者皮特卡说，读了2/3才发现这本书是虚构的，我以为是真实案例，原来交流的信息还可以这样被解读，情感还可以这样流动。
4: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高足，原来指驿传制度中的骏马。最优秀的弟子和学生被称为高足，这一称谓到今天还在使用。但何为高足？为何高足用来指代优秀学生？人们就不太了解了。古诗19首之4有一句，何不测高足，先具要路金。这里的高足指骏马。高足一语源于汉代的驿传制度，驿传是历代政府供官员往来和递送公文用的交通机构，用马传送称驿，用车传送称船，步行传送称游。据《汉书·高帝纪》记载， 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占据齐地的田横不肯称臣，逃往海上。刘邦派使者召他入朝，田横乘船前往洛阳，在途中自杀。什么叫乘船？就是用四匹下等马所拉的一车。在汉代，最着急的事情也仅仅使用四乘船，也就是四辆一车，但是大大超出常规的规格仍然存在。汉朝一代竟然出了两例六乘船和一例七乘船的案例。当年吕后死后，以周勃为首的大臣们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拥立代王刘恒做皇帝。刘恒从代地赶往长安，乘坐的就是六乘船。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命周亚夫出兵平叛，周亚夫乘坐的也是六乘船。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后无子，在霍光的主持下选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宣召刘贺进京，竟然使用了七乘船，这可从未有过先例。由此可见，朝中事态紧急，所以一船制度的破格往往是朝廷发生权斗的晴雨表。

0: 读书小百科。著作权包括哪些权利？著作权划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包含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四项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被继承或转让。著作财产权包含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改编权等，可以被继承、转让、授权。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老年朋友因为牙口不好，食欲减退，消化不良，容易出现消瘦的情况。同时由于性激素水平下降，肌肉合成越来越难，肌肉衰减也很常见。这时候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非常重要，通过三餐之间吃一些零食来补充就是不错的选择。小零食除了可以垫一垫肚子，选得好还能起到补钙、补蛋白质、增加能量摄入、平稳血糖的作用，这几点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给老年人挑选零食的原则，有时口味和营养同样重要，毕竟再营养万一不喜欢吃那也没啥用啊。如果不熟悉长辈的喜好的话，刚开始可以每一种都少买上一点，记录他们对于口味的偏好，以后就多买点相似的。其实从提高口味的角度，一般人可以在零食里撒一些奶粉，除了普通奶粉也可以选择比较健康有营养的配方奶粉。有些零食比如肉松可以有效地补充蛋白质，但是钠往往很多，反倒是有些钠含量低的海苔能够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大量的膳食纤维，还是不错的。不过呢，海苔中碘含量很高，有甲状腺疾病的人需要慎重。买零食前看看他们的营养成分表，一般就能够避开不少坑。有基础疾病的话，挑选零食的时候呢，也要有所规避。比如如果消化功能不好，这时候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方面是胃酸分泌不足，或者胃肠道蠕动不够的情况，容易出现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种呢，一般就建议吃的精细一点，粗粮做的零食就不太适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吞咽困难之类的问题，这种时候警惕一些质感过于滑的食物，比如豆腐花，警惕出现呛咳。给大家推荐几种健康的零食。第一种，坚果。坚果的营养价值挺高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 15%-25%， 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 80% 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但要特别小心呛咳和窒息。如果本身吞咽困难的老年人，那还是别吃了。第二，奶枣和枣夹核桃。奶枣呢，其实糖是比较多的，但是矿物质非常丰富，总体很健康。如果是鲜枣，维生素 C 还非常丰富。奶枣里面有坚果夹心，外面是奶脯，总体来说要担心血糖的问题，但是确实比较好吃，没有血糖问题的老年人可以试一试。还有枣夹核桃，外面没有奶粉，不喜欢奶制品的可以吃它，口感非常丰富，老少咸宜。第三，饼干。给大家先推荐很熟悉的一款万年青饼干，这其实呢就是一款普通的葱油饼干，里面有不少精致碳水化合物，葱还能开胃。要是嫌一般的饼干油太多，可以买苏打饼干，油就少很多，相对口味清淡。要是小包装的话，还容易定量，更健康一点。钙对于老年人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一些微化饼干里，每一块里面能加几百毫克的钙，这类在常见食物中加入了一些营养素的强化食品，能够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同时保证营养素，还是蛮有价值的。第四，乳制品。这里先提醒一下，有一种乳制品是乳酸菌益生菌饮料，是为了补充益生菌而不是蛋白质，对于老年人，除非是真的想摄入益生菌，否则没必要喝。人体的乳糖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所以老年人的乳糖不耐受症状会比年轻人严重，喝点酸奶是不错的。酸奶是在牛奶的基础之上经过乳酸菌的发酵，其中的乳糖含量会低一些，更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不过常见的酸奶产品为了口感，往往会加入 7% 左右的糖分，使得其营养价值有所下降。如果是没有加糖的酸奶，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应喝大约300到500克的牛奶。还有奶酪，奶酪可以接近认为是一种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常见的奶酪市面上的产品往往含钠比较多，购买的时候建议看一下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表，选择相对来说蛋白质钙多一些而钠比较少的奶酪。第五，水果干。水果干虽然维生素 C 和一些抗氧化的分类物质会在脱水的过程中有所流失，但是其中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可以很好的保留，甚至还有所浓缩。无添加的果干适合用来代替糖、糕点，甚至用水果干替代一部分白米饭，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还能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不过脱水之后的果干糖不少，一次可不要吃得太多。我比较推荐苹果。

果干、草莓干，它们什么都不加，本身也非常好吃，甚至可以买一台烘干机自己在家里面做。不过烘干对营养的破坏就比较多，如果能直接买冻干工艺的水果干，营养价值就会高得多，虽然相对会贵上不少。第六，低卡控糖巧克力。巧克力的热量不低，里边含有较多的抗氧化成分，不要期待它有特别好的功效，但是作为口味不错的零食，偶尔吃一吃还是可以的。第七，柚皮糖。一般直接吃糖我们都不推荐，但是柚子本身是含糖量很低的水果，皮里面也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加工成柚皮糖时会加一些糖，口感会变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要注意，这些零食就是普通的食品，按照法规是不允许宣传什么功效的，很多老年人被某些不法宣传所迷惑，期待这些普通的食物能直接治病延寿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与其让长辈们自己去踩坑，还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平时多买一些送过去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钙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是构成人体骨骼的基本物质，并且还是多种酶的激活剂，对调整肌肉收缩、神经运动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每升牛奶约含1000毫克钙，而且牛奶中含有可以促进钙吸收的其他辅助成分，因此钙吸收率高于一般食品。牛奶中的钙磷比为1.3:1，接近人体骨骼的钙磷比，在维生素 D 等的作用之下，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让喝牛奶等于补钙。喝奶补钙到底有没有用？首先，你要是以钙含量来比较，那判断起来很简单，奶的钙含量不低，再考虑吸收率，钙的吸收率也很高，因此喝奶补钙没毛病。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补钙效果关注的应该是最后的临床结局，比如你这个人最终发生骨折的风险有没有降低。考虑到持续观察到这样的临床结局比较难，那么至少可以看看你这个人的骨密度有没有增长。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各种生活方式对骨密度的影响，以及喝奶的效果怎么样。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骨密度和骨量的概念。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或者是单位面积所含的骨量，骨量就是骨矿物质和骨基质的含量。青春期伴随着身高的增长，骨量也是迅速增加的。基本上女孩12岁半，男孩14岁左右，是全身骨量增长最快的阶段。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达到95%的成人骨量。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的营养推荐量当中，青春期的钙推荐摄入量都是非常高的。之后骨量增长就会比较慢了，再往后伴随着骨骺融合，骨密度也会增长，一直持续到差不多30岁左右。当然不同性别、不同部位到达峰值年龄也不一样。理论上来说，建议大家的峰值骨量尽可能的高一些。峰值骨量就像银行存款的总额，当支出大于收入的时候，存款越多才能花得越久。更具体一点来说，如果你的骨量比较低，那骨头就比较脆，发生骨折的风险就更高。很多孩子跌倒的时候手臂会往前伸，如果骨密度低就可能出现骨折。18岁之前1/3的女孩和1/2的男孩都可能遭遇儿童骨折。就像有的人18岁的时候在滑轮滑摔倒的时候用手撑了一下地，掌骨就骨折了，老了之后发生骨折的后果更是不必多说。早在2016年，骨质疏松基金会就对生活方式对峰值骨量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系统性评价，认为生活方式可以影响到20%-40%的峰值骨量，而且对于降低生命后期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是有意义的。总之，要趁着儿童时期多多补钙，多多存款。不说很久以前的， 仅21世纪就有十几项补钙的临床试验，都发现补钙对骨密度增加有积极的影响。不过如果本身不缺钙，再大量的补充，其实它的帮助也并不大。来自各种随机对照试验证据非常充分的显示，饮食当中增加乳制品有利于骨骼的健康，而且从饮食特别是乳制品奶酪中获取足量的钙，比服用同剂量钙片更有利于骨量积累。原因可能是乳糖和酪蛋白磷酸肽的存在，让乳制品当中的钙更好吸收。与服用钙片相比，从食物中获取的钙在一天中以低量均匀分布，更有利于吸收。乳制品中有蛋白质、磷酸钙蛋白复合物以及骨骼生长需要的多种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除此之外，维生素 D 可以增加钙的吸收，还有多种生理意义。中国的研究显示，对于本身缺乏维生素 D 的人，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全身多关节的骨密度都有增加了。而且维生素 D 充足的人，他们骨密度还有肌肉力量都会更强一些。几项横断面研究当中显示，碳酸饮料如可乐与骨密度或者骨强度降低有关系，尤其是在女孩当中。虽然这其中有较多相关因素的干扰，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之后，一般认为如果你饮食当中的钙摄入量非常少，还大量的喝可乐，肯定是会对骨骼不利的，还是得多补钙。饮食很重要，锻炼也很重要。目前来看，不同的锻炼方法对于骨骼健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最有效的是中高强度的带有负荷的运动，或者一些非重复性的快速的全身性的活动，比如像是翻滚、跳跃、挥拍动作等等，这一类的运动都比较有效。补钙储蓄怎么做更高效？首先建议你评估一下自己的饮食钙摄入的情况，比如每天有没有吃够至少300克的奶制品，其他的蔬菜、豆制品、坚果吃的多不多。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喝奶，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差不多也能获得300毫克的钙。如果不爱喝奶，或者说是乳糖不耐受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奶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儿童应该从小养成喝牛奶、吃奶酪和酸奶的习惯，比如早餐就可以吃2-3片奶酪或者酸奶，课间呢也可以适量的喝一些牛奶。卫健委发布的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也提到了，6到36个月的辅食常见添加品类当中，奶酪作为辅食吃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补钙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对于我们国人来说，由于日常摄入钙严重不足，更是需要补钙。所以大家日常要做好补钙，这样才能避免因为钙缺乏而引发的健康风险。选择钙片的时候也建议多看看多了解，选择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针对国人体质有在做研究的产品和品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以及如何让喝牛奶等于补钙。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